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夏江他派人想要当街刺杀外出的长公主，没想到遇到蒙大统领的一队人马，杀手没有机会下手，只好暂时罢手。

0: 虽然事件暂时平息，但只要谢玉的这封手书还在丽阳长公主手里，我就难免有所顾忌。长公主毕竟是长公主，你行事仍需小心。
1: 是。

0: 决定，从梗在靖王和皇上之间谁都不敢提的赤焰旧案入手，让靖王再度失去皇上的宠信。而秦般若向他推荐了一个可用之人，玄镜司首尊夏江。秦般若为誉王分析与夏江合作的可能，虽说玄镜司有不设党争的传世铁则，但当年正是有夏江暗中推波助澜，才有了那桩赤焰军惊天逆案。
1: 没错，靖王的痛处的确就是当年齐王和赤焰军的那桩逆案，
2: 而且我越来越有一种预感，梅长苏似乎跟齐王旧案也有关联。
1: 何以见得？
2: 我现在还只是一种感觉，但越是对手越能心意相通。我相信梅长苏种种奇怪的行为不会无缘无故。如今萧景琰不在京中，倒可以让我好好筹谋，就让他先去捞一点辛苦钱吧，等他回来便会知道我的厉害。
1: 殿下想要重新揭开旧疤的确是个很好的切入点，只是不能随意，不能让靖王有所察觉，要一下子全部撕开，越是血淋淋越好。
2: 说起来容易，但真要执行起来却还得好好细想。这桩旧案不仅是靖王的痛处，也是父皇的忌讳，只怕不能轻易的无端提起。现在要是能够再有个什么契机就好了。
1: 契机吗？般若眼光短浅，暂未看到，只怕不能为殿下解忧了。不过我倒是为殿下想到了一位绝佳的好帮手。
2: 谁？
1: 玄镜司本代首尊夏江。
2: 恐怕不行吧？
1: 为何不行？
2: 玄镜司设立之初便有传世铁则，绝不涉入党争，多年来从未听说有过例外。就算当年我与太子斗得那般如火如荼，夏江也没有。
1: 玄镜司位于庙堂之上，君王之侧，明明是在政局之中，又如何能够独善其身呢？很多事情不能只看表面，玄镜司上百年来恩宠不衰，权威不倒，只怕不是一句不涉党争能够做到的。
2: 但是以前确实……
1: 以前是以前，以前您和太子之争他不插手，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您的对手是靖王。殿下应该不会忘记，当年那桩赤焰逆案是由何人主查？虽然是奉了圣命，但夏江在这桩旧案中所起到的作用实在是举足轻重，只怕靖王不会轻易放过他的。夏江不是糊涂人，他很清楚靖王和赤焰旧人的关系，那件事说轻了是心结，可往重了说那就是仇怨。夏江可以视若无睹地看着任何人接近楚卫，但是绝对不能是靖王，他就算再重也要考虑考虑自己将来的下场吧。
2: 确实是如此，夏江容得下任何人，他也不在乎我和太子谁能登上皇位，但他绝对绝对容不下靖王。
1: 殿下，您想想玄镜司遍布各地的实力，再想一想陛下对夏江的信任，难道他不是一个对付靖王的绝妙帮手吗？
2: 话虽如此，可是就算夏江要对付靖王，他也未必一定会跟我联手，万一他只想两不相干呢？
1: 若是殿下想要试探夏江是否有联手之意，般若倒是可以效力。
2: 你
1: 家师当年 正是夏江的旧识。
2: 你不是华族后人吗？你的师父是？
1: 殿下可曾听说过玄机公主之名？
2: 你是当年华族掌政公主秦玄机的徒弟？

0: 庭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静妃得到皇上的宠爱，内严司主管也来巴结她。自从静妃看过祥

0: 弟弟开始为靖王和梅长苏送食盒，细心的靖妃就再也没在点心中放过榛子。梅长苏自小就不能吃榛子，可榛子酥却是靖王最爱的点心。如今看来，靖妃似乎从《祥帝记》中得知了梅长苏的真实身份，所以才这般照顾和爱护。不过，照靖王的表现来看，靖妃应该是知道要为梅长苏保住这个秘密。
1: 娘娘，内廷司的皇主司请见。
2: 请他进来吧。
1: 是。皇主司，请进吧。
3: 参见靖妃娘娘。
2: 免礼。这大冷天的，皇主司怎么还亲自过来走动？有什么事情打发孩子们来办就是了。
3: 娘娘说的哪里话呀？娘娘宫里的事，孩子们怎么能办得了呢？
2: 都是皇主司调教出来的聪明孩子，哪个就办不得了。
3: 娘娘过奖了。娘娘，这做的又是什么新奇的点心啊？
2: 啊，不过是刚刚摘下的茶花，做个太师饼罢了，算不上什么新奇。
3: 这新鲜才开的茶花要经过筛选，剥瓣取蕊，又费手工又费心思，这宫里啊，唯有娘娘才有这巧思和手艺呢。
2: 都是寻常点心，皇主司过奖了。
3: 快把给娘娘的东西呈上来，让娘娘过过目。这天寒地冻的，南运的鲜果越发的少了，近几日恐怕要委屈娘娘了。这是才进的干货坚果，我想娘娘常做点心，时常会用得到，我就挑了些上品送过来，请娘娘过过目。
2: 上次您送过来的，我有好些还没有用完呢。我做点心不过是闲来打发时间，哪里用得着这么多呀？
3: 哎，这是内廷司照例应当供奉的。娘娘您就看上两眼，挑几样勉强能用的留下来吧。
2: 好，这个。还有这个，其他的就算了吧。多谢皇主司好意。
3: 娘娘客气。
2: 小心带他们下去吧。
1: 是，娘娘。跟我来吧。
3: 娘娘，我年纪已经大了，孩子们又笨拙，以前眼错不见的，经常有伺候不周的地方，以后供奉上的事情尽管派下人跟我说就是了。
2: 日后必定有麻烦皇主司的地方，在这儿先行谢过了。
3: 娘娘客气了。娘娘若没有别的吩咐，老奴就告退了。
1: 娘娘，这一向内廷司送的榛子都不太好吗？
2: 怎么这么问？
1: 以前娘娘隔几日就要做一次榛子酥的，可最近几次内廷司送来的干果中，您选的都是其他东西，所以我想大概是这几次的榛子都不好吧。
2: 今年的口味变了，这一项我要做些别的给他吃。
0: 严冬幼稚，梅长苏咳嗽不停，病情加重，他依然拖着病体亲自拜访严侯。进门后，从严玉京口中得知萧景睿过得还不错，甚感安慰。
4: 啊，来喝药吧。
5: 很苦的，那要不你帮苏哥哥喝？
6: 可以帮？
5: 可以啊。
6: 给我。
4: 别听他们瞎说，要得自己喝，那才管用。
6: 啊！ 骗人。

药力起效还有一阵子，你先坐坐吧，待会儿就要好好睡了，不过不要坐太久哦。知道了。嗯。

0: 快吃完了。嗯，你可知道，在靖王殿下回来之前，你可都没有这个点心吃了。知道，
1: 你说过。靖王殿下临走之前特意送了两食盒过来，都是一些存放得住的点心和糖渣，结果还是不够咱们费流吃的。
2: 这个食盒有什么不对吗？好像每次飞流拿过来，您总有些忧虑。小时候，静妃娘娘经常做点心给我吃，她做什么我就吃什么，样样都喜欢。但唯独有一样我是吃不了的，那就是榛子酥。哪怕只剩一点，我都会喘不过气来，浑身发红，非得灌下药把它吐出来才会好。
1: 这个令少阁主特意嘱咐过，所以每次拿过来我都检查了，从来没放过榛子酥。
2: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会担忧。恐怕我的身份，静妃娘娘也有所察觉。
1: 可是，榛子也不是做点心常用的东西，静妃娘娘要是不放，应该也没什么奇怪的吧？
2: 你们有所不知，榛子酥是靖王殿下最爱吃的点心，静妃娘娘几乎每次都会做。 因为这件事，我还曾经找机会，刻意的逃过靖王殿下的话。这份食盒里，居然精心挑选了这么多种点心。殿下不会是把静妃娘娘为您准备的食盒，错拿给了我吧？
3: 两份都一模一样，有什么错拿不错拿的？
0: 份都一样，那也就是说，静妃娘娘是担心靖王殿下万一要是拿错了，所以干脆两份都做成一样的，都不放榛子了。
2: 静妃娘娘连宗主的面都没见过，她是怎么知道宗主您的真实身份的呢？
1: 她一定是在《祥帝经》那本书里找到了一些线索。
0: 可是，靖王殿下最近也并无异常啊。
2: 所以现在看来，静妃娘娘知道，应该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4: 天色如此阴沉，这雪却下不大。

0: 看来今年靖王府的梅花开得也不错。
1: 非留着随便到别人院子折花的毛病，也不知道是谁教的。
0: 还能有谁？他一年都没见蔺少阁主啊，还真有点想他。当年只要他来郎州，蒙里那个热闹。
2: 身子不好，就让属下带您去吧。
1: 日后自然由你们多去走动，但这是第一次，怎么说也该我自己去。

0: 叔叔，这么冷的天，你怎么过来了？
1: 毕竟，严侯也在府上嘛，我有事找他商量。
0: 在的，里面请吧。 苏兄，我怎么了？只是方才让我突然想起了和苏兄初次见面的时候。虽然只有一年，时间不长，世事已巨变，往事让人不堪回首。是啊。 也不知道景睿在南楚过得好不好。他与我时常有书信来往，一切都好，请苏兄放心。苏兄，不管你今日与家父商量何事，家父会做怎样的决定，我想，他都有他的道理。里面请。
2: 同路向十三先生传信。 梅长苏下令关闭妙音坊，随后他又向十三先生核实了四娘的身份，得到肯定，同路放心的离去。
3: 十三先生，宗主的意思是先将妙音坊关闭。我也是这么想的。 依礼制，国丧期间，全国禁止演乐，妙音坊也不能开门迎客，所以啊，来往就不方便了。西市那边的乐器铺子开了已有半年，已经不再掩人耳目，以后有事去那儿比较方便。是，这儿没什么事了，你回去吧。属下告辞。
0: 还有什么事吗？先生，我新来的那位街坊叫俊娘的女子，身份核实了吗？
4: 已经传书到显州核实过了，确实如她所说，新寡丧夫族人不容，家乡闹灾来到京城，应该没什么问题。那就好。好什么？我说不是什么可疑之人，那就好。
5: 虽无可疑，但也毕竟是生人，还是少跟他有什么瓜葛为好。是，去吧。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6: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7: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不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大雪纷飞的天气，身体虚弱的梅长苏本不易出行，但他还是亲自来到了咽喉府拜访咽喉。此前咽喉一直以为梅长苏是誉王的人，言语多处讽刺，但这次梅长苏对他表明了真心。咽喉最终答应会替靖王去各府走动，了解臣子们心中所向，而颜玉金也表示会与父亲生死共进。面对颜氏父子的赤诚之心，梅长苏答应会尽力护他们周全。
1: 苏兄，不管你今日与家父商量何事，家父会做怎样的决定，我想他都有他的道理。里面请。

0: 父亲，孩儿也先行告退了。等等，你且坐下。今日无论先生来此谈论何种事情，你都可以听。如今太子幽闭，裕王殿下终于如愿以偿，春风得意，怎么看上去气色反倒不好了呢？苏兄是旧疾。 一入冬就会犯，先生如此年轻，竟然会落下旧疾。正因为年轻，不懂得保养，让侯爷操心了。真是难为苏先生了，身体不适，却还要在年关将至出来替裕王殿下走动，真是辛苦了。
1: 刚刚侯爷说，裕王殿下春风得意，此话可是出自真心？
0: 如何不真？侯爷在朝堂之上数十载，除了胆略，这眼力也是无人能及。如今誉王的情形如何，旁人看不出来，难道侯爷您也看不出来吗？太子倒了，誉王殿下觉得寂寞，想要另寻对手。侯爷慧眼。
1: 苏先生，你当初出手相救的恩德一直都在。可是我说过，誉王和太子一样，并无二致，我谁都不会帮。希望苏先生不要忘记我说过的话。侯爷当初说的话，苏某自然记得。只是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形势大改，誉王现在真正的对手早已不是太子。
0: 我不会帮着誉王去对付太子，我更不会帮着誉王去对付靖王。我话还没说完，侯爷怎么能断定我今天来请你相帮的，就是誉王呢？难道不是让我帮着誉王去对付靖？
1: 苏兄来拜访父亲，难道是想让父亲相帮靖王吗？侯爷可愿意？

0: 朝局混乱，后宫凶险，人心叵测，陛下偏私。在此情形之下，晋王对豫王并没有胜券。我安居府邸，好歹算是一个富贵闲人，你却让我卷入一场并没有胜券的争斗当中。是，当今的皇后是我胞妹，豫王是皇后的养子，你让我帮着晋王去对付豫王，与情理不合。
1: 确实如此，
0: 不合情理又无胜券可握，先生何以提出如此要求？
1: 侯爷，

0: 治理天下，一腔热血又怎么会变得冰凉呢？
1: 血虽未冷，心却已寒。
0: 正因为侯爷对皇上、太子和誉王心寒，我才知道您一定会答应的。
1: 玉金，
2: 父亲，朝局如何，孩儿并不明白，但孩儿毕竟是严氏家学出身，能分善恶，能辨是非。至于父亲为何答应苏先生，孩儿心里已明白。
1: 今日我虽做了如此抉择，但日后成败尚不可知，若遇什么凶险之事，你我父子二人血脉相连，难免会连累到你。
2: 父亲，既是血脉相连，又何必谈连累二字？父亲做任何的抉择，孩儿都会跟随，绝不后悔。
0: 严氏一族出过三位帝师，两位宰辅，有些事情已经进入骨髓，无需言表。玉清，你虽然未涉朝局，但是你的眼界和胸襟却非常人可比。侯爷请放心，苏某定当全力，不让二位陷入危局之中。
1: 君子一诺，生死相随，别的不足挂齿。有什么需要我去做的，先生请讲。
0: 如今靖王和誉王相争的局面已然明朗，只怕朝堂之上人心浮动，按照靖王的心性，定然不愿与誉王各分阵营，党同伐异，徒增大量的内耗。但是
1: 我懂，靖王虽然不愿意结党，但朝臣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应该及时的了解。眼下年关将至，正是各府走动之时，如果靖王和苏先生有什么不方便出面的，我自会带二位去探查一下。
0: 若论这明察秋毫、识人断物的本事，严侯无人能及，靖王得到您的帮助必定大有注意。
1: 先生过奖了，先生坐于此，我刚才却观之不透啊。本侯想问一句，苏先生可是当年齐王府的旧人？
2: 父亲，怎么会突然这么问呢？苏兄怎么会是齐王府的旧人？齐王府十多年前不就已经……
1: 是。刚才的问话的确有些唐突，可是我实在想不出来先生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可以出手相帮靖王。
0: 为名为利岂不都是理由？
1: 我与先生虽然只有两面之缘，可是以我的观察，名利二字太小，绝非是先生的格局。
0: 侯爷过奖了。
1: 江左盟威名立于江湖之上，梅宗主自有梅宗主的傲气，名利之有，皇权之威，自然不会被你放在眼里。我细细想来，这只有可能是因为过去的渊源。
0: 我曾经是一位仰慕皇长子的少年，立志投身于齐王府，时至今日旧之不改，才有了现在的梅长苏，如此而已。
1: 往事如烟，不宜追之过深。我刚才也是随口一问，请先生不必挂怀。

0: 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另一边，豫王暗中与夏江见面，两个人达成了对付靖王的共识。夏江知道豫王已经抓住了靖王的弱点，但苦无良机能掀起风波，于是他给豫王带来了他所需要的契机。
1: 殿下这处留溪别院是夏天避暑用的，这冬天过来实在是冷了些。
2: 虽然时节不对，但此处僻静，倒是一个私下会面的好地方。你确定夏江会来吗？
1: 殿下召见，他自然会来。
2: 且不论夏江和你师父究竟是什么关系，若不是为了对付靖王，玄静司怎么肯与争储中的皇子有私下来往？哪里是为了本王？
1: 不管是为了什么，只要他肯来就好。
2: 什么时辰了？他若不来，我们不必再等。
1: 殿下若是还有当初招揽麒麟才子的耐心，就不会这般急躁了。
2: 麒麟才子天下能有几个？能真心为我萧景桓的又有几个？只要二战其一，要等多久我都知道。问题是夏江能做到吗？
3: 看来豫王殿下对我的信心还不够足啊。
1: 夏守尊来了。

0: 今日来见殿下，有一事须当再先言明。
1: 夏守尊放心，你我之事不关楚魏之争。
0: 当然不关楚魏之争，那是因为太子已然不值得考虑了。殿下的眼里现在只有靖王，而我只要助您除掉靖王，这至尊之位不是殿下的，也是殿下的了。
1: 我大梁历代帝王素来最倚重最信任的都是玄静司，只要登上大位，我保证也绝对不会例外。
2: 有誉王殿下与夏守尊联手，这天下还有何事不成？
1: 父皇多年来偏信制衡之术，当年用我制衡太子，如今又扶起靖王制衡我，十年复始可见一斑。但当下六部跟风拥护新主，虽然说看起来我的位阶要高于靖王，但若不是父皇刻意维护，只怕我的声势在朝堂之上早已被他压下。不知道夏守尊对此有何良策？
0: 听般若之言，殿下不是已经找准靖王的弱点了吗？
1: 找准了又如何？根本无从下手。那桩旧事不仅靖王放不下，就连父皇心里也一直未能释怀。这无缘无故的，我总不好就这么在父皇耳边提起来，到时候说不定靖王没事，我倒先出了眉头。

0: 既然现在是无缘无故，那么我们自然是要先找些缘故出来。
1: 夏守尊果然有办法，看来手上已经握有掀开旧事的契机了。
2: 同路深夜来报，告诉梅长苏两个消息。第一个是关于谢玉，他在流放途中曾多次遭到暗袭，想必是夏江所为。第二个则是关于近日离京的夏冬，据说他赶往嘉兴关找谢玉当年的副将魏齐，他应当是为了深究当年案件的真相，可惜魏齐在他到达之前就已经被玄镜司的暗桩灭口。
3: 宗主今日也累了，还是早些休息吧。
4: 既然同路来了，就让他进来说两句。如果没有什么紧要的事，自然是你们去处理。我就去睡觉，快让他进来。
5: 是。进来吧，同路。
6: 同路见过宗主。
3: 这一身的寒气，往前点，边靠火边说吧。
6: 哦，我走得太急，带进了寒气，宗主您见谅。
3: 不怕，先喝杯热茶再说。
6: 好。
5: 哎呀，你着什么急呀？小心烫着。
6: 没事。宗主，今天的事情不多，十三先生命我过来，是有两件事向宗主禀报。谢玉抵达流放地之后，盟里就一直派人暗中跟随他，最近受过几次暗中偷袭，但对方下手都不是太狠，可能是以试探之意居多。
3: 只要溧阳长公主手中还握着那个锦囊，夏江就不敢轻易让谢玉去死。
4: 溧阳长公主那边你还要多安排些人，多加照应，务必让靖王的巡防营加强对公主府的防卫。现在景睿不在他的身边，还是多加小心为好。
5: 那第二件事呢？
6: 十三先生已经查明聂风的夫人夏冬这几个月不在京城，他赶去了嘉兴关。
3: 嘉兴关守将魏齐一直是谢玉的左副将，七年前才调离，夏冬此去想必是想探查一下魏齐是否知道当年旧案的内情吧。
6: 但是聂夫人在赶到嘉兴关之前，魏齐突然离奇暴毙。
4: 查出是谁下手的吗？
6: 应该是玄镜司的暗中所为。
3: 其实当年谢玉奔袭梅岭时，魏齐并不在其左右，所知内情也不多，夏江连他的口都要灭，真是一丝内幕都不想让夏冬知道。
4: 夏江果然敏锐，虽然冬姐没有露出什么异样，但她还是起了疑心。
5: 好在夏江只是知道他这个徒弟是起了疑心，并不知道他已经实实在在地听到了谢玉的口供，否则恐怕就没有这么温和了。
4: 冬姐那边的安全你要多加留意。
3: 是。
4: 同路，如果没有别的事你就早点回去吧，告诉十三先生青班若不会轻易放弃，让他切不可大意。

0: 同路匆匆离开，心思细致的甄平却从同路与往日不同的言行上看出了不对劲。梅长苏相信甄平的怀疑一定是有所缘由，于是决定让十三先生多加留意。
1: 怎么了？有话就说。宗主，您觉不觉得同路最近好像有什么不对？
2: 有什么不对？
1: 我觉得他最近好像精神了许多，以往每次过来总恨不得能多待一会儿，这几次过来感觉很匆忙，来了就很着急要走，跟以前不太一样。
2: 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吗？
3: 我倒没觉得有什么，不过甄平看人一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2: 甄平素来细心，如果有所察觉定是有什么缘由，让十三先生多加留意吧。

0: 这么晚了，你还在这儿？
1: 只隔一道院墙，离这也近，想着再等等你。你不会是觉得厌烦了吧？
0: 你明知不是的，多谢你等我。每日若是不看上你一眼，心里都是空的。
1: 今天店里很忙吧？这么晚了才回来？
0: 啊，
1: 想着你应该是饿了，我去给你端些吃的过来。
0: 君娘，我的婚事是我的叔父做主，我想明日就去跟他说我要娶你。
1: 我是个寡妇，你叔父能同意咱们的亲事吗？
0: 我叔父不是这样世俗之人，再说他知道你的。
1: 他怎么会知道我呀？
0: 你刚搬到这片街坊的时候，我跟他提过你，他说你没问题。我想我叔父开始会有些吃惊，但最终他会同意的。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同路深陷情网不能自拔，他决定向十三先生提出和化名俊娘的四姐成亲。
2: 这么晚了你还在这儿？
3: 只隔一道院墙，离这也近，想着再等等你。你不会是觉得厌烦了吧？
2: 你明知不是的，多谢你等我。每日若是不看上你一眼，心里都是空的。
3: 今天店里很忙吧？这么晚了才回来？
2: 啊，
3: 想着你应该是饿了，我去给你端些吃的过来。
2: 俊娘，我的婚事是我的叔父做主，我想明日就去跟他说我要娶你。
3: 我是个寡妇，你叔父能同意咱们的亲事吗？
2: 我叔父不是这样世俗之人，再说他知道你的。
3: 他怎么会知道我呀？
2: 你刚搬到这片街坊的时候我跟他提过你，他说你没问题。我想我叔父开始会有些吃惊，但最终他会同意的。
3: 我听你的。
0: 夏江得到手下汇报跟丢了夏冬，大发雷霆，而刺杀丽阳长公主的任务也没有完成，因为丽阳闭门不出，巡防营又加强了防范，没有机会下手。因此夏江吩咐暂且停手，并注意夏冬回京的动向。
4: 属下见过守孙大人。
5: 说吧。
4: 夏冬大人离开嘉兴关之后去了临江府，停留三日，并没有与任何人接触，接着便由武安道南下了。
5: 之后呢？
4: 之后便断了踪迹。
5: 只是追踪，既不近身又无行动，怎么会跟丢了呢？
4: 守尊大人息怒，夏冬大人乃是京城高阶掌镜使，兄弟们实在是难以相比。
5: 给我在京城四周严加布控，若有他准备回京的迹象立即报我知道。
4: 是。
5: 丽阳长公主那边情形如何？
4: 丽阳长公主最近除了为太皇太后礼佛和给谢琪做了两次法事之外，几乎足不出户，巡防营最近也加强了对公主府附近的巡视，属下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
5: 谢玉刚刚被流放，李阳此时若再出事，陛下恐怕会觉得是有人刻意而为。你先停手，盯住长公主府的动向。
4: 属下遵命。
5: 去吧。
4: 是。
0: 夏江将掌握有关赤焰军副将魏征的情报告诉誉王，以制造一个重提旧案的契机。以誉王对靖王的了解，他一旦知道魏征还活着并且被抓了，一定会忍不住出手相救。这样一来，用魏征为饵就会钓来靖王。
5: 我今天既然奉诏前来，愿与殿下联手，自然手里得有些东西才行。虽不能掀起13年前那样的风暴，但若发挥得意，也足以打靖王一个措手不及，让他重新跌入谷底。
6: 夏守尊如此有信心，可见手中掌握的不是件小事。还请赐详情。
5: 殿下可记得当年赤焰林府的少帅林殊吗？
6: 怎么可能忘得掉？当年京城之中，还有谁能盖过那个天才少年林家小叔的风头？他最后有那般结局，可见还是张扬太过。
5: 林殊身边有两个副将，殿下可记得？
6: 这个倒是记得不太分明了，似乎是有一个姓魏的。
5: 魏征。
6: 当年赤焰逆军在梅岭被剿灭，无论是林殊还是他的副将，应该都已经伏法了吧？
5: 剿灭赤焰叛军时，我奉圣命也是亲自在场的，所以对当时的情形最清楚。林谢营帐下一共18名将官，几乎算得上是全军覆没，但尸身损毁严重，很难分辨。参将以上品级的人中有2人连赤焰手环都没有找到，其中一个就是魏征。
6: 夏守尊是怀疑这个逆反魏征侥幸逃脱了。
5: 我已经确认逆犯魏征还活着。
6: 他现在在哪儿？
5: 殿下听说过西境药王谷吗？
6: 药王谷主素天书在琅琊富豪榜排行第7，天下太半药材多出于药王谷，我怎么会不知道？
5: 素天书有个不知何时所说的义子，近年来开始主理药王谷的事务，名叫素玄，您听说过吗？
6: 这个倒也有所耳闻。这位药王谷的少谷主虽然名气不怎么响，却娶了衣衫世家，浔阳云氏独女云飘了一时传为佳话，即使在宫中也有不少人在议论。
5: 所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世，这个素玄如此身份，又有这般引人注目的婚事，反倒蒙住了玄静司的眼睛，让我这些年来未曾注意过他。
6: 难道这个素玄就是逆犯魏征？

0: 你反不死，重先旧案，真是天助我也。此人现在身在何处？
1: 魏征，赤羽营出身，素性狡诈，药王谷也不是能轻动之地，所以我派人查探到了他出门押送药材的时间路线。 让小徒下丘前去设伏捉拿，大约这几日就有消息传来了。
0: 那也就是说，现在还不能确定是否能够抓到魏征。
1: 怎么，殿下？不相信玄镜司的实力吗？

1: 能生如此之劲，想来外面的雪也不小。这种天气还在外奔波的人，怕是不好熬呢。
2: 夏少曾刚才的话，显然是甚有信心的。说不定这场雪还没停，魏征就可以落网了。
3: 右部魏征的计划是我亲自核定的。

0: 还派了玄境司多名精锐，绝对万无一失。谁都休想在这个逆犯入京之前摸到他一根指头。
1: 由此喜讯岂能无久？樊若，等魏征押送入京以后，不知下手尊打算如何利用此事，给晋王以迎头痛击呢？
0: 我倒想先听听殿下的意思。
2: 魏征落网虽然是掀开旧案的好契机，但是和靖王之间还是扯不上直接的关系。若想拿魏征来做文章，除非先造一份他的口供，说他逃亡多年都是由靖王暗中包庇护佑，如此方才有理由把靖王牵涉进这件案子里来。恐怕不行。若是其他人。
0: 也许陛下一怒之下不给他喊冤的机会，单看个口供也就处置了。靖王现在什么身份？想要指控他窝藏逆犯，一份口供原本就不够，何况还是假口供。万一陛下想要亲自提审魏征，这岂不是弄巧成拙了吗？
3: 夏叔尊，当年靖王和林叔的关系实在密切，你说这魏征潜逃多年。
0: 会不会真的是靖王在暗中相助呢？我若能查出一丝半毫，魏征与靖王曾联络过的痕迹，咱们就不用坐在这儿商量了。靖王根本就不知道魏征还活着，这一点我已经确认。如此还真是难办，抓到了魏征，却只不过抓到一个旧案的逃犯，这没影没形的。 又怎么样才能把靖王给扯进来呢？夏守尊想必已经有了主意。既然如此，就不必再卖关子了吧？说出来，大家斟酌斟酌，岂不是更好？
2: 誉王殿下，靖王可是您的亲兄弟，不知道您对他的了解到底能有几分呢？
0: 夏守尊此言何意？
2: 靖王根本不知道魏征还活着，到现在为止，我们抓不到任何他牵涉其中的把柄，对不对？
0: 这正是现在为难之处。
2: 那么之后呢？
0: 之后。
2: 当靖王知道魏征还活着，而且已经落入我们手中之后呢？以殿下对靖王的了解，他会作何反应？
0: 断然忍不住出手相救。

0: 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近日来，皇上越发喜爱在静妃宫中歇息，而静妃多年未改的平和性情，让皇上不禁想起了与之相反、性子刚烈的陈妃。看着皇上情不自禁的帝王泪，想起含冤而死的陈妃和齐王，静妃心中不由得为之怅然。
1: 陛下睡不着吗？臣妾添上这安眠香，陛下先闭闭眼睛，养养神吧。
2: 臣昨夜又梦见太皇太后了，还有
1: 后天就是太皇太后的冥诞，陛下这个时候梦见她，想必是她老人家在天上还记挂着您呢。

0: 着祖宗规矩，太皇太后的这个名单，朕要去守灵三日，后宫不得随行。你这个安眠香正好，备一些，给高湛带上。
1: 臣妾早就备好了。这深冬天气，皇陵那边又不比这宫里，陛下可要好好珍重啊。
0: 还是你知道体贴朕。
1: 这后宫之中，岂有不体贴陛下的人？
0: 听说皇后近来有些为难你。
1: 皇后娘娘统领六宫，职责所在，自然有指教约束的地方，哪来的为难？
0: 你心宽是好事，皇后毕竟是皇后，若是她不过分，你就敬而远之，能忍则忍，但若实在抵受不住，你也要告诉朕才是。
1: 虽然没有这样的事，但是听到陛下这样说，臣妾心里真的好生感激。
0: 你的性情一向都这么平和，三十多年了，竟未大改。若是他也能像你这样，那该多好啊。只可惜他生来性子就是那般刚烈，哼，你曾梦见过他吗？
1: 臣妾福薄，未得太皇太后赐梦。
0: 你知道朕说的不是太皇太后。朕有好些年没有梦到过她了，但这一想，有时就站在太皇太后的身边。

你梦见过他吗？嗯。告诉朕，他在你的梦里是什么样子的？

飞姐姐仍然是当年的那个模样，她站在那株梅花树下没有说话，一直冲着我笑。

0: 夏江的百般筹谋计策十分狠毒，秦婉若担心梅长苏劝阻靖王营救魏征，豫王又设下圈套离间靖王与梅长苏二人，让靖王听不进梅长苏的谏言。
1: 夏守尊这一计可谓攻心为上，实在精妙，以景琰那个脾气绝对不会对魏征袖手旁观，如此一来，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他的把柄，但只要他有所行动，咱们就可以稳操胜券了。
2: 若能这样自然是好，只是不知为何般若心中总有一丝担忧。
1: 担忧什么？
2: 靖王如今在朝中威望日重，陛下对他也颇有恩宠，可谓局势大好，可魏征说到底不过是当年林殊身边的一个小小副将，侥幸逃脱的赤焰余孽而已。以靖王如今的地位，他犯得着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小角色去冒庇护逆犯触怒陛下的风险吗？
1: 你不知道靖王那个脾气天生就如此，这样的傻事他以前也不是没有干过。
2: 靖王的性情般若也略知一二，只是救了魏征于靖王并无好处，可一旦失手，他如今的大好局势可就全都没了。利弊得失之间差距如此之大，难道靖王就真的不会犹豫？
1: 般若所说的倒也并非全无道理，如今的靖王毕竟不是当年那个流放在外的皇子，他现在已经有了争储的实力，未必会舍得为了一个魏征去冒全盘皆输的风险。
3: 豫王殿下，看来您对自己的这个兄弟还是不够了解。您放心，本座别的没有，看人的眼力总是有一些的。我今天之所以会坐在殿下面前百般筹谋，就是因为萧景琰这个人，他是不会变的。
2: 夏守尊的眼力自然绝不会错，但是您漏算了一个人。
3: 谁？
2: 江左梅郎。

0: 那个所谓的麒麟才子吗？
1: 夏守尊切莫小看了这个麒麟才子，今日之靖王全靠有他，即使靖王依然那么任性妄为，不计后果，但梅长苏绝对不是头脑发热之人。当他看破魏征之案，仅为一条引线，只要靖王不去触碰，就不会危及自身，那梅长苏是绝对不会让靖王鲁莽行事的。
2: 般若说的没错，拿魏征对付靖王容易，要对付梅长苏可就难了。除非靖王不肯听从梅长苏的谏言。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夏江与誉王计划着要离间梅长苏与靖王二人，梅长苏的身子每况愈下，在燕大夫和黎刚等人的逼迫之下，他只能闭关休养，谢绝会客。不过靖王不在京内，皇上又要去魏山为太皇太后守灵，这也是梅长苏难得的休憩时机。可就在他被迫休养的时候，一场惊涛骇浪即将掀起。
2: 拿魏征对付靖王容易，要对付梅长苏可就难了。除非靖王不肯听从梅长苏的谏言。
3: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让靖王不再相信梅长苏。
4: 没什么好商量的，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5: 燕大夫，您说什么我都听您的，可是每天您至少要给我留一点清醒的时间的。我好，
4: 你好干什么呀？你什么都不能干，这几天闭关吃药睡觉，谁都不能见。
5: 哎，燕大夫，
6: 宗主，再重要的事情也不如身子重要，不过三五日而已。外面有十三先生，家里有黎刚和我，靖王殿下也没有回京，陛下明日还要去魏山给太皇太后守灵，宫里也不会有什么大事，您就安心休养吧。
4: 你看，没什么事啊。你看，
7: 要听话。
4: 你看看，
7: 好，我睡觉。
4: 好，歇着吧。
0: 在夏江的精心设计之下，他的徒弟夏秋在郊外用炸弹袭击了原为赤焰副将的魏征以及药王谷的人马。玄镜司人马众多，而且带来了训练有素的弓箭手，魏征的人马死伤惨重。为了让幸存的兄弟能全身而退，魏征只好束手就擒。

没事。

0: 才是雄厚，浔阳云氏也是明朝一方的世家，若没有确切把握，我玄静司也是不敢轻易得罪的。
1: 原来是号称替天执法的玄静司，这天底下还有你们不敢得罪的人吗？
0: 玄静司虽有霹雳手段，却也不做捕风捉影之事。魏将军，当年也是有品级之人，并非默默无名之事，要确认你的身份，这想来也并不难吧？
1: 你想怎样？
0: 魏将军是聪明人，应该知道我玄静司要的只有你，活着的。只要魏将军束手就擒，这些药王谷的人我可以当场放走。反之，你若想在此拼个鱼死网破，那这些人也只好全都陪着你死，一个都活不成。
2: 小谷主，不必听他胡说八道，我们能冲出去。

0: 孙将军，深明大义，我也绝不食言。放人，让药王谷的兄弟们先走一步。
1: 算是人吗？对，我们都不走，对，不走，在这陪葬算什么？老秦，你最明白，赶紧回去禀报老公主，快！少谷主，一定要撑住，会回来救你的。快走，大家不得抗命，都跟我走。
0: 这儿。

0: 还真是感人啊！这些人对魏将军的忠心，恐怕已经不亚于魏将军对旧主的忠心了吧？来人，给我好好照顾魏将军。就是。
1: 一路上把眼睛给我放亮些，这位魏将军恐怕宁愿自己死，也要维护某些人。咱们可得把他活着送到京城。蒙挚要陪同皇上去魏山为太皇太后守灵，离开之前，他不放心去苏宅。
2: 看了梅长苏，昏睡不起的样子，心里很难受。
3: 大统领，宗主现在不方便。
2: 不要再说了，黎刚都告诉我了。可是明日，我就要陪同陛下去魏山，为太皇太后的明旦守灵，加上来回路程，起码有5天时间。不去看他一眼，我不放心。

0: 大统领，你们实话告诉我，他究竟是怎么了？为什么在短短数日之内，他的病情会恶化至此？
1: 大统领切莫着急，表证凶险而已，不会有事的。也许等您5日之后从未山回来，宗主便能够起身了。
0: 都靠你们照顾了。记住，如若有事，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派人到蔚山通知我。
1: 是。

0: 庭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誉王进宫，请求皇后帮忙，趁皇上不在去搜查芷罗宫。夏江收到飞鸽传书，抓到了魏征。夏春趁机为夏冬说好话，夏江不能说破原因，只有敷衍过去。
2: 你一大早便送圣驾到魏山守灵，一定冻坏了吧？快回去歇歇吧，何必在我这儿立规矩呢？
3: 儿臣只是想多孝顺一下母后而已，可不是为了立规矩。
2: 退下吧，我跟皇儿说说话。
4: 是。
2: 有什么事吗？
3: 确有一事，需要母后帮忙。事情不难，但事后，也许母后要受点委屈。
2: 什么事？你说清楚一些。
3: 儿臣想请母后到芷罗宫去走一趟，搜查静妃的药柜。
2: 搜查芷罗宫？
3: 嗯。
2: 你要查什么？
3: 儿臣什么也不想查，也查不出什么要紧的东西。儿臣只是想请母后趁着父皇不在宫里，到芷罗宫去翻些药草出来。太医院自然会有人能够鉴定出这些药草药性猛烈，对人体有害。母后再以此为由，说静妃有意损伤龙体，将她收押起来审问审问。
2: 若能真这么简单收拾了静妃，本宫还用得着你来教？且不说静妃一向谨慎，她所用的东西全经内廷司供奉，太医院造册，就算真翻出来有他私带入宫的药草，就凭陛下对他的恩宠，恐怕也不会相信我们扣给他的罪名。再说了，静妃母子在宫中无根无基，全凭陛下撑腰。要说此时他陷害陛下，连我都不信。
3: 母后稍安，这只不过是个为难静妃的由头，倒没指望真能坐实什么。
2: 若不指望坐实，闹这一场做什么？他妃位在身，本宫总不能趁着陛下不在要了他的命。他撑过了这几天，等陛下回宫了，本宫不仅要乖乖地放人，少不了还被斥骂责罚，这图的是什么？
3: 所以方才儿臣才说，事情不难，但事后母后也许要受点委屈。
2: 你是在外面筹谋了些什么？
3: 真是什么事情也瞒不过母后。儿臣在外面是有些计划，宫里这一场不过是配合而已。等事情完了，儿臣会细细解释给母后听，以母后的聪慧，到时候一听就会明白的。
2: 真那么要紧？
3: 成败攸关。
2: 也罢，静妃这绵里带刺的性子确实让本宫不舒服很久了，就当出出气也好，大不了被训斥一顿。本宫是六宫之主，陛下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3: 儿臣多谢母后。
2: 皇儿心思苦，母后也知道。景轩不在了，又冒出个景琰来， 总也没有好日子，都是母后无用。要是母后得了皇上的心，皇儿就早当上太子了。
3: 母后千万别这么说，要不是有母后护佑，儿臣现在还不知道让人欺负成什么样子。您放心，儿臣一定会为您争口气的。上次齐红说父皇从来不提我的生母祥嫔，他真的是个极卑微低贱之人吗？
2: 你从小到大都问过我这件往事，不是母后不说，确实是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你生母祥嫔是陛下在宫外结识的，他跟了你父皇之后就一直在京郊行宫，再后来知道你母亲去世了，你父皇就把你带进宫来。
3: 这些情形我还多少有点印象，不过时间太久，都已经模糊不清了。
2: 哎，这件事只有你父皇最清楚。
3: 记得小时候我也曾经问过他几次，但是他一个字也不说。也许真如齐红说的，我生母实在是低贱的让他连提都不想提吧。
4: 师父，刚收到夏修的飞鸽传书，

0: 可是，一切顺利。你和秋儿做事，一向让我放心。师父，其实师妹她虽然性子急躁些，但她心思缜密，做事也干脆果断，也有我和夏秋都比不过的长处啊。
1: 师父，师妹近来是否接了新案子啊？为何离京这么久了，连个信都没有？
0: 也许是有案子吧。她一时可独立奉旨的掌经使了，原本不必事事都来问我，所以我也就没有多问。师妹她早年丧夫，寡居至今，性子。 确实没有以前那么好了，但我相信他对师父的忠心毋庸置疑啊。有些事，如若他跟师父您想差了，还请您多加教诲。徒儿在此，斗胆恳求师父，请不与他计较。<笑>
1: 你们都是我从小调教长大的，跟你们有什么好计较的？ 我这儿又一向很忙，姑且不管他，让他在外面野一阵子吧。
0: 多谢师父。

0: 宗主的病情是好些了吗？情况还不算太糟，今夜我会过来守着，明早会看得准一些。
1: 只希望这年前别再出什么大事。宗主熬过这场病，怎么也得好好休养一段时日才是。什么叫一段时日啊？啊，他从头到尾过的都不是病人该过的日子。
2: 郑太医，你可要仔细了。是，找到了。回禀娘娘，此草名叫幻葛草，人要是服用之后，会使血脉凝滞，肝行不畅，对身体造成极大的损伤。你说什么？静妃熬制给陛下饮用的汤剂，居然对龙体有损，这还了得？
3: 静妃，枉自陛下如此恩宠于你，你却丧心病狂，依凭陛下对你的信任，调配药物损伤龙体，实在是罪大恶极。幻葛草的药效，医书上早有记载，并非全如郑太医所言。如若说它能导致血脉凝滞、肝行不畅，倒不是没有可能。
4: 只不过，你既已承认，又何必狡辩？本宫掌理后宫，断容不得你这样的人随侍君侧。来人，
5: 在，
4: 将静妃给我带回去，我要细细审问。
6: 是。
7: 娘娘，娘娘，娘娘，
8: 皇后娘娘。
2: 娘娘要带臣妾走，臣妾绝不抗旨。只是，大家同在宫中二十多年，为了陛下的颜面，何须如此？将芷罗宫上下人等均锁于后殿，没有本宫指令，不得擅出。是。
9: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3: 安徽老年广播，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0: 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誉王私下让皇后放侍奉静妃的宫女小心逃走，并暗中派人蓄意引导小心进入靖王府报信。靖王不在府上，陛下又去了卫陵，列战英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他决定让戚猛带着小心一同前往去通报陛下。
3: 誉王殿下，
4: 母后辛苦了。
3: 接下来你有何打算？
4: 母后，静妃属下有个宫女，您放她出去就行。
3: 放她出去？这宫里的情形比朝中还复杂，她要出去后找寻个门路，只需给魏山送一个信儿，用不着圣驾回銮，一封草书过来便能封住我的手脚，到时我只怕连半个手指也动不了静妃。
4: 母后莫急，我说放她出去原本就是指着她去送。

0: 干什么？
1: 公公，我有些内急，求您让我出去吧。
0: 不行，
1: 人有三急，忍不得。
0: 我说不行就不行。
1: 公公，求公公让我出去吧，别让我脏了这屋子。外面有那么多人，我哪里敢乱跑啊？
2: 回去，让他去吧。
0: 去吧。
1: 哎。

0: 小青，是我，小青，惠妃娘娘宫里的小青，来。小青，你怎么出来的？
1: 只听说皇后锁了芷罗宫，不让所有人出去。我们娘娘跟静妃娘娘素来交好，听了消息急得不行，到底怎么了？
2: 皇后娘娘在我们宫里搜出些药草，说是有毒，就把我们娘娘给拖走了。我想出去找人求救，却不知道该去找谁。
1: 你别急，这事儿得赶紧给靖王殿下捎个信儿才行啊。
2: 我自打进宫以来就没有出去过，到底该怎么给靖王殿下捎信儿啊？
1: 我有个表哥在南华门当侍卫，咱们可以找他帮忙。这天色已经快暗下来了，必须在宵禁前出去。来，跟我走。嗯。
3: 殿下，一切顺利。那个宫女已经出了宫，我沿路引导着，把她送进靖王府中了。
4: 好。
5: 恭喜殿下，又有一个好消息。
4: 莫不是魏征？
5: 魏征已经落网，正由玄镜司精锐护持押送入京。
4: 路上不会有什么差池吧？
5: 殿下放心，想要从重兵手中劫夺人犯是需要时间准备的，就算药王谷和江左盟反应再快，也来不及在人犯入京前策划行动了。
4: 好。
6: 回阳，
3: 殿下
6: 立刻备马，我要去见夏江。
4: 说你是服侍静妃娘娘的宫女，
2: 求将军快去给靖王殿下捎信儿吧，娘娘她出事了。
4: 怎么偏偏出事出在这个时候？殿下不在京城，陛下又去了卫陵，
6: 不管怎么说得赶紧送信啊。
4: 靖王殿下行踪不定，但陛下就在卫陵，快马加鞭四个多时辰就能赶到，他在蒙大统领也随驾在旁，只要想办法见到了他，自然能够通报给陛下。
2: 是啊是啊，只要陛下派人带封手诏回来，就能救出我们娘娘了。
6: 既然如此，事不宜迟，本将这就出发去卫陵找蒙大统领。
2: 我也去。
6: 你这娇滴滴的样子怎么去啊？
2: 我会骑马。再说您怎么能到陛下面前涉足宫里的事呢？只有我去才行。
4: 小青姑娘说的有道理，你们俩赶快收拾一下一起出发吧。我现在就去苏宅，没准苏先生有更好的办法。快走吧。
6: 走吧走吧。
7: 在燕大夫的精心调理下，昏睡着三日的梅长苏终于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只是身体依旧孱弱，还需静养。与此同时，药王谷的人来到苏宅求救，甄平和黎刚决定将这件事隐瞒下来，先找十三先生想办法解决。列战英来苏宅告知静妃被禁一事，两个人依然选择了瞒着梅长苏。
8: 最凶险的时候已经过了，
6: 敲门，
9: 这个时辰，
6: 老邢，怎么是你啊？
10: 李舵主，快带我去见梅宗主，魏征将军出事了。
6: 啊！
10: 玄镜司这一招出其不意，我们药王国根本就没来得及反应。
9: 你刚才说，这次押送魏将军入京，一路上还避开了江左十四州，难道说？夏江已经开始怀疑江左盟和赤焰旧部之间的联系了。
11: 这倒未必，夏江抓捕魏将军一定是奔着靖王去的，而宗主现在为靖王效力也是很多人都心知肚明的，夏江把江左盟当成敌方来对待也理所当然。
9: 没错，咱们江左盟隐瞒了这么长时间的真面目，不可能这么容易就被人发现的。
10: 那这事儿得赶快告诉梅宗主啊。 们谷主过几天才能到京城，梅宗主又病重，咱们该怎么办呢？
11: 少帅16岁，初见赤羽营，魏征就是他的副将。当年两个人从梅岭九死一生拼出这条命来，已非普通的袍泽之情可比。即便宗主现在醒过来，也不能让他知道魏将军的消息。
9: 可是就现在的局面，单凭咱们几个人还不知道能不能控制得住呢。明天让同路约13先生出来，咱们商量一下。嗯，
6: 狄舵主，靖王府的列将军求见。
9: 都这个时辰了，他来干什么呀？
11: 宗主病重，实在不能见你。况且静妃娘娘这件事情，遣人去通知陛下搭救已是上上之策，只要卫灵那边一纸诏文传来，皇后必不敢动弹。
4: 啊，如此就好。靖王殿下不在京中，要是娘娘出了什么事，可怎么向她交代才好啊？
11: 娘娘在宫里不过是受些委屈罢了，你且安心回去，等卫灵那边的消息吧。
4: 既然这样，打搅了，告辞。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策马前往卫灵的戚萌和小新，却在途中遇见了一个

0: 自称是梅长苏手下的人，让他们折返，无需通报陛下。七猛询问梅长苏是否有更好计策，来人竟然表示梅长苏的意思是让静妃来一场苦肉计。七猛大骂梅长苏，没想到被对方偷袭倒地，不省人事。
1: 我没事，起来。没想到像戚将军这样的军旅之人，却也懂得怜香惜玉。你是谁？将军不认识在下，但在下认识将军。我乃是江左盟梅宗主的手下。
2: 你是苏先生的手下？
1: 哦，一定是列将军昨天晚上派人到苏宅送信，所以你才追赶过来的吧？
3: 将军不必多问，我此次来是请二位回去。
2: 回去，为什么要回去？
3: 苏先生的意思是，二位不必送信到卫陵了，此事有别的办法可以解决。
2: 怎么解决？娘娘还在皇后的手中，除了陛下，谁还能救得下她？
3: 苏先生不让我们去卫陵，那他是不是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2: 苏先生的意思是，娘娘是有品级的人，此时只要性命无碍，受些委屈也无妨。等陛下回宫之时。
3: 娘娘受的苦越多，皇后娘娘的罪也就越重，对靖王殿下也就越有利。
1: 什么？苏先生，这是什么狗屁办法？哪有利用娘娘来使用苦肉计的？殿下要是知道了，肯定跟他没完。
2: 你要是这么一说，我倒觉得真不能让靖王殿下知道。
0: 姑娘莫惊，他没事，我只是想阻止你们去卫陵。秦般若带人夜袭桐露，打伤他之后，将他带走并严加拷问。桐露对仲行无动于衷，但秦般若却押出了四姐作为要挟。桐露对俊娘情根深重，无法自拔。 最终还是供出了妙音房和十三先生。裕王的人立刻带人搜查妙音房，没想到却已是人去楼空，而宫羽却在暗处目睹了这一幕。

0: 一想到我的红袖章毁在了如你这样的人手里，我心里就百般的不舒服。我知道你忠心，也知道你不怕死，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世上多的是比死还要难熬的事。带进来。
1: 童露，
2: 玉娘，你要干什么？此事与他无关的。
0: 与他无关？你们这般郎情妾意又怎么会与他无关？
2: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您别碰他！
1: 童露，童露救我！童露，童露救我！
0: 说吧，你听命于谁？看来他也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怜香惜玉。是情深意重，早说不就完了，他也不用白白受苦。说吧，
2: 是妙音坊。
0: 什么？
2: 是自己什么？

0: 十三先生正和甄平在商量如何营救魏征，这时公举前来向他们通报妙音坊被查封的消息。十三先生综合了各方面的消息之后，得出了同路叛变的结论。
1: 玄镜司抓到魏征，一路上避开我们江左十四州，绕道入境。我们江左盟没有机会和时间，半路劫持啊！
2: 那我们就在入城之时动手，
1: 胜算也不大。玄镜司知道，在魏征入狱之前，我们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他一定会把重兵压在城门口，严加防范。
2: 入城之后必有松懈，咱们借此攻其不备。
1: 好，那就把金陵周边的暗斗弟兄们动起来。
2: 好，谁？
3: 十三先生，甄大哥。
2: 龚姑娘，出什么事了？
3: 妙音坊刚才被官府查封了。
1: 什么？
2: 这不合情理啊。咱们联络的地点转移到这里已经有一阵子了，妙音坊就是个幌子，应该不会有人注意，怎么就能被查封了呢？看清是谁的人了吗？
3: 誉王，来电是誉王府的辉耀，我认得他。他进了罗氏街之后就直奔妙音坊去了，目标非常明确。
2: 直接冲妙音坊去的，只怕不是误打误撞，而是……
1: 甄平啊，你今天为什么不让同路叫我出去谈，而是你自己亲自冒险上门呢？
2: 同路今日未曾来过，我以为是宗主养病，您刻意不让他来的。

0: 怎么会是同路呢？
1: 好一个人去楼空的妙音坊，那里分明已经被废弃，你故意供出来耍我的是不是？
0: 君娘在你手里，我怎敢耍你？你是掌握红袖招的人，我们这行的规矩你很清楚。我被你抓了这么久，十三先生应该早有觉察，妙音坊既已转移，就绝不会转移到任何一个我所知道的地方，这一点你很清楚，不是吗？

皇宫内，誉王收到了手下的报告，原来拦住戚猛和小新的人正是誉王所派，他已将戚猛丢在后院，把小新送回了宫里。誉王告诉皇后，一切已经稳妥，可以释

0: 放静妃了。
1: 小心，小心，小心，这一天一夜的你跑到哪里去了？
2: 我就是想跑出去找人救救咱们娘娘。
1: 那你找到了吗？别哭了啊，陛下又不是出远门，三五天就回来了，咱们娘娘不会有事的。
3: 殿下，靖王府派去的人已经被我拦住了，该说的话也都说了。
4: 人呢？
3: 那个宫女被我抓回宫里，跟静妃娘娘关在了一起。那个参将被我下了迷药，丢在了后院。
4: 好，且看他们会乱成什么样子吧。
5: 陛下明日就回京了，静妃的事你办完没有？难不成让我一直扣着她？
4: 该埋的引线都已经埋好了，静妃没什么用了，放了她就是。等父皇回銮，静妃自然要告状，母后只需要一口咬定是太医鉴定药草有问题，您为了父皇龙体安康考虑，一时情急才会对静妃严加审问的。反正她也没什么事，尊卑有别，父皇总不至于因为宫妃受了点委屈就随意处置皇后吧。
5: 那个太医又当如何？
4: 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便知道会有怎样的下场，心里早就有了准备。父皇若真想为静妃出气，只管找他出就行了，我自会善待他的家人。
5: 你说的这计划成败攸关，到底准备的有几分把握？
4: 母后放心，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7: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8: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夏秋押解魏征的囚车回到京城，玄静司严阵以待，要将其同党一网打尽。皇上回宫后怒斥皇后，皇后一口咬定是为了皇上着想，静妃此刻前来为皇后求情，看透皇后心思的皇上这才答应不欲追究。

0: 看来你们还是不想当将军就地重游，恐怕会有很多感慨吧。你的这些朋友们还真能耐得住性子。这城门口可是他们唯一的机会，希望他们不要再错过了。我知道，你是不想他们来，是不是？只可惜，你错就错在当年不该谋逆。
1: 否则也就不用过这种老鼠般的生活了。
2: 这，
3: 好一个母仪天下，好一个六宫之主，朕才离宫五日，你便是这般照管后宫的吗？
2: 臣妾愚钝，不知陛下特意将臣妾召来养居殿斥责，所谓何来？
3: 你还嘴硬？
1: 这前脚走，你后脚就锁了芷罗宫。
3: 景妃进宫20多年，与有皇子成年，是朕赐了宝册金印的三嫔妃，你无缘无故的把她拖到正阳宫去拷问，你眼里还有朕吗？
1: 陛下这话言重了，臣妾有天大的胆，也不敢藐视陛下。臣妾也不知道景妃在陛下面前说了些什么，但对臣妾而言。
3: 此事并非无缘无故，是太医院的正太医。
2: 你不要再多狡辩，也不要拉扯静妃。她为了维护你，在朕的面前一个字都没说。要不是朕看她身体有恙，暗中问了惠妃，只怕还不知道是你做了这样的好事。什么太医院的鉴定？一个居心叵测的太医，胡说了几句话。
1: 朕只需要多找几个御医，一问便清楚。他们计量过，要想用幻蛤草毒朕，那他每天要熬一整屋子的草来给朕喝，那才行。臣妾是个妇道人家，自然没有陛下这般英明。臣妾只要听说有人伤害陛下，心中就乱了，情急之下难免有不周全的地方。但尽管如此。 臣妾还是严守宫规，只是盘问了静妃，并没有对她怎么样。难道陛下认为，臣妾听到太医说这样的话，连查问一下也不应该吗？你做出这等事来，居然还强行申辩，毫无悔意啊！这陛下，
4: 静妃娘娘求见，
5: 快让她进来。
6: 宣静妃娘娘，臣妾参见陛下。
7: 起来吧。
6: 参见皇后娘娘。臣妾听闻陛下召见皇后娘娘。
7: 所问之事与臣妾有关，想必也有话要问臣妾，所以便贸然赶来，请陛下恕罪。
6: 静妃，
7: 你放心，朕不会让你白受委屈的。
6: 陛下隆恩，臣妾铭记。只是，皇后娘娘有统理六宫之责。
7: 驾临芷罗宫巡查，并无错处。至于衍生误会，解释清楚就是了，都不算什么大事。自古尊卑有别，若是因为皇后训诫了宫妃，并处罚皇后，外间若是议论起来，只怕会有损陛下的颜面和英名，请陛下三思。
3: 静妃，你能这样想？ 朕是明白事理呀，瞧瞧，枉你为六宫之主，还不如静妃一半的心胸。好在，静妃没有什么伤损，朕饶了你。但是你要明白，朕的这个面子，是给你皇后的这个身份，是给誉王，是给严氏家族，不是给你的。以后再这般糊涂，朕绝不轻饶。
1: 臣妾。

大人，前面像是个埋伏。

0: 等一下到了全境司，你们就真的没机会了。要不要冒险试一次啊？出来吧！
1: 下。

小心！

0: 其他人跟我睡。
1: 怎么了？不是出去玩了吗？
2: 骗人，不好玩。
1: 哼，谁骗？
3: 好了，别管那么多了，该睡了。

0: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甄平受伤撤走，幸好遇到颜玉金掩护，才侥幸逃回了苏府。如今，魏征被关在了玄景寺的地牢，同路叛变。城里所有的消息渠道都被悉数砍断，但这一切甄平和黎刚都没有告诉梅长苏。
1: 什么人啊，走路不长眼睛啊！有种你别跑，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只要在金陵城，我就把你抓出来。
2: 严公子，
1: 抓出来！
2: 你怎么在这儿？
1: 哎，秋兄，你回来了。
2: 啊，我刚回来，你这出什么事了吗？
1: 哎，别提了，刚刚有一个人啊，疯疯癫癫的走路不长眼睛，踩住马车底。

0: 去了。你看我这马上点让他踩的，我这可是新车呀、啊！我爹又要骂我了。
1: 他往哪儿跑了？
0: 那边，
1: 快，走。
0: 哎，秋秋，抓住他，记得让他赔我车。
2: 山丘大人，
1: 怎么，你们没有看到那个蒙面人吗？
2: 没有，他应该是从您那个方向来啊。
3: 山丘大人请留步。
4: 夏大人，
3: 巡防营得报，全境司押送囚车入京，在西城门处与人交战。我过来问问夏丘大人出了什么事。
4: 这位是
3: 靖王麾下副将列战英。
4: 哦，
5: 原来是靖王殿下的部将，我们玄镜司捕得逆犯一名，押送回京。逆犯同党于西城门处试图劫夺，已被击退。逆犯已安然押入地牢，就是这样。
3: 逆犯？什么逆犯？
5: 13年前漏网的赤焰余孽，原赤羽营副将魏征。
6: 玄镜司地牢，再想施救恐怕就更加困难了。
7: 是啊，玄镜司地牢易守难攻，防守之严更胜天牢，若是硬攻，只怕比今天还要因为同路之畔城里所有的消息渠道分堂暗口全部都断了，就是没有魏将军的事情，现在也是多事之秋。
6: 可是我到现在也不能相信同路竟然背叛，他可是宗主最信任的人呐、啊！你先撑着点，我去给你拿药啊！
8: 药王谷素谷主率药王谷众人马快马疾鞭来到京城，皇上夜夜梦到陈妃，疑神疑鬼。为求心安，他让静妃暗中为陈妃设牌位。
9: 这离金陵城还有多远？
1: 禀谷主，还有大半日的路程。
9: 今晚就不歇息了，连夜赶到金陵城。去，
10: 朕近来总是梦见他，跟你的梦不一样，没有梅花，也没有微笑，他就挂在那儿，飘飘荡荡的，他的脸。
11: 陛下此处经脉不通，若是按着疼痛，想必确实神思不净。
10: 能摸得出来？
11: 陛下思念旧人，可也要保重龙体。陈妃姐姐已升仙界，想必也不愿继续淹留在这俗世之中。陛下梦见他，只是自己放不下罢了。
10: 若是他真的不肯走呢？
11: 为什么不肯走？在这个世上，陈妃姐姐无牌无灵，连一根香烛、一挂纸钱都没有。他还留下做什么？
10: 也许是你说的这个缘故，没有灵位，无人祭奠，所以他才一腔怨愤，一 萦绕在世间，迟迟不肯离去。
11: 陛下，
10: 你替朕办件事，不要让外人知道。
8: 夏秋向夏江建议加强地牢防卫，夏江却告诉他，魏征的价值就是钓鱼，诱人来营救。
12: 逆犯所在地牢已加双重防卫，我每日早晚都会前去巡视，请师父放心。
13: 不用，就按照平日防卫即可，你闲了就去看看，也不用每日都去。
12: 师父，逆犯同党显然很有实力，其中还有个高手，徒儿竟然完全不能匹敌，若是防卫松懈，这只怕会出现纰漏啊。
13: 你把魏征关得死死的没什么大用，他的用处就是让人来救他，若是防卫太严，谁都不敢来救了，我还关着他干什么？不如一刀砍了干净。
3: 可是魏征是已经定案的要犯，如若不是被用来诱敌，他早已被处死了。
12: 那师父的意思是，
13: 有饵在手还愁鱼儿不上钩？一次钓不成，多钓几次便是。
8: 秦般若食言，不肯放同路，用他来牵制四姐，不让他离开，要他继续为自己所用。另一边，素老谷主率人到苏府与甄平和黎刚商议营救魏征的计划。戚猛回府向列战英汇报，没有到达魏山就被梅长苏的人拦了回来，又被迷晕，才迟迟回来。
11: 这么晚了，四姐还不睡？白若，你让我为你办的事情，我都已经办完了。同路对你来讲，现在已是无用之人，把他放了吧。
14: 怎么会没有用处呢？
11: 你不是已经细细问过了？他所知道的，也就是一个十三先生和西市的一个铺子。说到底，他不过是为江左盟传递信息的一个人罢了，能知道的核心机密是有限的，再逼问下去，不过是多了些梅长苏为晋王筹谋计划的一些细节而已。
14: 照四姐说的，他确实是没有用处了，但是在其他地方他用处还大着呢。其他地方，至少只要同路还在我手里，那么四姐你就不会轻易离我而去，不是吗？白若，
6: 素老谷主这么大年纪还为了魏将军的事赶来京城，真是辛苦了。
9: 这话说哪儿去了，征儿未从军之前便是我的徒儿，之后又叫了我这么多年的义父，那和我的亲生孩子又有什么两样的？倒是你们啊，为了救他打伤了这么多的兄弟，真是让我心疼啊。
7: 魏将军也是我们的袍泽兄弟，应该的。不知道玄镜司有没有对药王谷动手？
9: 老夫虽然姓素，可从来不吃素，西岳燕帐之地崇山峻岭无数，老夫也不是没有根基的人。进可入朝堂鸣冤，退可进雨林躲避，他玄镜司真要想封了药王谷，恐怕他还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他最多也就是封了我货运山路罢了，把我们围困在山林之中。
6: 倘若真要是封了山，恐怕那也不妙吧？
9: 这个你不用担心，药王谷是什么实力，那也不是白上琅琊富豪榜的，他玄镜司放个黑暗下个黑手便也罢了，真要想封山，他不投进去大批人马和银子，他能封得住吗？
15: 将军，
16: 戚将军，您没事吧？
15: 没事，
17: 没事，没事。
16: 将军，
15: 这几天您去
17: 我上去告诉你们。
15: 是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让你去卫灵报信，现在陛下得以回銮，你怎么才回来？害我担心了好几天，派了十多个兄弟去找你，说你到底跑哪儿去了？
18: 你以为是我不想回来的？还不是怪那个苏先生的人？
7: 苏先生的人
15: 啊！苏先生手下有个人追到半路把我给拦下来，不让我去卫灵。哎，说他们有更好的办法。哎呦啊，还把我给打晕了。
3: 你没事吧？
15: 没事。
3: 哎，你先回去歇着吧。静妃娘娘的事已经没什么了，我现在有更要紧的事。
15: 什么要紧的事？
3: 他们把魏征给抓住了。备马。
15: 是。
3: 魏征。
1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7: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梅长苏清醒之后，却从飞流口中知道了魏征被捕的消息，于是叫来甄平、黎刚二人询问来龙去脉。
1: 啊，睡觉。
2: 好吧，你这样我想睡都睡不着了。快扶我起来。他们人呢？
1: 他们在说事，让你睡觉。
2: 说事？
1: 老伯伯。
2: 什么？
1: 一个老伯伯。
2: 什么老伯伯？他们怎么称呼的？
1: 素。
2: 素老雇主。素玄哥哥，你认识吗？
1: 认识。
2: 他来了吗？把黎刚和甄平给我叫来。
1: 他们让你睡觉。
2: 快去。
1: 叫你们。
3: 叫谁啊？
1: 你们。
4: 苏先生。苏先生。
5: 是烈将军。
4: 繁忙通报，我有要事求见苏先生。
5: 我家宗主病重，李总管说现在谁都不能见他。
4: 苏先生的病还没好？
5: 是的，吃了药一直睡着没醒。
4: 那等苏先生醒了可以见客，就务必派人通知我。
5: 是。
0: 靖王赈灾的人马已经回到京城，原本列战应想赶在他进宫复命前先将魏征的事情报告给他，让他有个心理准备，可早已等候的誉王多番打断他的话头，列战英不好在誉王面前说魏征的事，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靖王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进了宫。
6: 今天再怎么赶也赶不到京城了，前面赤桑镇还有最后一个驿站，再错过就没有宿处了。殿下您看。
7: 既然如此，大家都累了，也不用赶在这一个晚上，去赤桑驿站，明日入京。
6: 是，
7: 就走。
2: 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这两天我一直昏昏沉沉的，你们也没办法告诉我，辛苦你们了。还有别的事吗？
4: 之前和宗主提过同路有意，结果……不过请宗主放心，十三先生已经撤离了，隐身到了很安全的地方。
2: 那就好。

0: 当年赤焰军英才济济，良将如云，如今幸存的人当中有点名气的也只有魏征了，自然容易被人认出来。为防万一，通知郎州的旧部，不管当初关系如何，都暂时蛰伏，不得妄动。
1: 是。
0: 你们两个，
1: 宗主，我们两个都是孤儿，自幼便长在赤焰军中，并无家人故旧。当年是小小的石副长，十多年过去了，音容已是大改，不会再有人认得我们。还希望宗主不要在这个时候将我二人斥力。
0: 罢了，把你们撤走，我还真不知道要找谁来接手。你们多加小心。
1: 是。
0: 搜谷主呢？
2: 他已经在前厅等候了。
0: 帮我换身衣服，

0: 娘娘受了那么大的委屈，等靖王殿下回来，可得好好跟她说道说道。
1: 不过是被皇后盘问了几句，有什么好说道的？
0: 那可不行，幸好有陛下给娘娘出气。听说那个胡说八道的太医已经被处死了。
1: 什么？
0: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殿下打扮的这般杰出，可是要进宫？
2: 也许去，也许不去，全看我那个好兄弟的行程了。
0: 靖王今日回京吗？
2: 今日该到了，他肯定从北城门进来，我就先到附近去迎候迎候。
0: 殿下确认，在魏征这件事上，梅长苏阻拦不住靖王？
2: 夏江说的没错，靖王的性情从未变过，他最在意什么我们心里都清楚。我在宫里埋下这根线就是为了要激怒他，靖王在盛怒之下，梅长苏不去阻拦他还好，一旦想来必定会火上浇油。
0: 殿下看来志在必得。
2: 他们怎么对我的，我一定要加倍奉还回去。

0: 只要齐心合力，就一定能够打进去。老谷主说的是，宗主，城门口传来消息，靖王回来了。列战英去了吧？他早就去了，一直在城门口候着。就让他去给靖王报个信吧，至少在入宫前有个心理准备。
1: 免得他在皇上面前乱了分寸。殿下，殿下，
2: 我家有要事禀报。
1: 怎么了？玄镜司爷，你可回来了！<笑>这次可真是辛苦了。玉王兄，
2: 哎呀，看看看看，这脸都黑了，人也瘦了。
1: 待会儿进宫给静妃娘娘看见，可得心疼死。玉王兄怎么会在这里？这次赈灾，你可是大功臣，朝野之间是盛誉满天。父皇命我来陪你，我这哪敢懈怠？当然早早就在这候着了。啊，你这是要去复命吗？走，为兄陪你。
0: 殿下，
1: 啊，父皇还在宫里等着呢，咱们走吧。
2: 有什么事等我恢复再说吧。

0: 什么？列战英明有找到说话的机会？
1: 是，属下当时就在旁边卖柴，靖王刚一进城就被誉王给拦下来了。列将军显然不好当着面说魏将军的事，只能看着靖王进了城。
0: 这么说，靖王什么都不知道就进了宫？

0: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大殿之上，皇上对靖王的表现十分满意，对他赞赏有加，但豫王和夏江却一唱一和提起了魏征落网一事。一开始靖王即使心中不忿，也仍能稳住阵脚，可在夏江的咄咄逼人之下，靖王开始忍不住为齐王和林帅说话，在言语之间充满了他对齐王和林帅的敬重怀念，让皇上勃然大怒。
2: 儿臣给父皇请安。
3: 快起来吧。
2: 谢父皇。
4: 儿臣奉旨督办越州等五州府灾荒一事，现已出平。呈上简报，请父皇先行阅看，一应细务，儿臣明日将与户部联本上奏。

0: 这件差事办得极好，朕清楚。这一个多月甚是艰辛，先歇息两日，奏报什么的，倒也不急啊。
1: 谢父皇，哼，这景言回来是件喜事，父皇怎么神色郁郁啊？莫非正在谈论什么烦难之事？儿臣可否为父皇分忧呢？
2: 就要过年了。
0: 有什么烦难之事啊？嗯，
3: 是啊，眼见就是年节吉日，能有什么烦难？想抓到旧案逆犯这样的事，可真是过年的好彩头啊！
0: 逆犯？近来有出什么逆案吗？我怎么不知道？
3: 殿下当然知道，只不过不是近来的案子，是13年前的。 13年前，夏守尊是指13年前哪里还有其他逆案？自然是赤焰的案子了。赤焰军叛国通敌，罪名早定，只是当年聚歼他们于梅岭时，天降大雪又起了风暴，陛下明旨捕拿的主犯将领中，也有那么几个找不到尸首的，不知是侥幸逃脱，还是尸骨淹没。
0: 为此，玄静思多年来未敢懈怠，好在陛下圣德庇佑，天网难逃，竟在事隔13年后拿到了其中的一名逆犯。到底是谁啊？元赤羽营副将魏征。哎呀，这果然是好事啊！儿臣要恭喜父皇了，潜逃了十几年的逆犯都能够落网。
3: 正可彰我朝廷圣威，这个魏征啊，一定要处以重刑，以震慑天下不臣之心。禹王殿下果然反应敏捷，细想确实是这个道理。对于心怀二心的狂悖逆贼，一应教化皆是无用，定要以重典惩治，方可令天下有畏惧之心。魏征逃匿十多年，说明他没有半点悔过之意。
0: 臣以为腰斩示众比较合适。陛下，臣以为，如今正是年节，又是国丧期，实在不宜失此酷刑。蒙大统领此言差矣，谋逆是不赦之罪，与国丧何干？阉科以待逆贼，人手以待忠良，顺职则兴国，逆职则亡国，此方为不悖之道。
4: 靖王殿下，我说的对吗？夏守尊，你这一连串的追问是什么意思？逆犯如何处置，陛下自有裁断。靖王殿下，如何会有异议？景琰。
5: 儿臣有异议，你有何异议？儿臣以为，无论当年的案情究竟如何，那毕竟都是皇室之痛，朝廷之损，应该是祸非福，何至于如今提起来这般津津乐道，全无半点沉郁心肠？儿臣佩服夏守尊，行事一向铁腕利落，但如今。 父皇治下又不是乱世，重点二字岂可轻提？至于什么是兴国之道，什么是亡国之道，远了说有历代圣贤著书立言，近了看有父皇圣明在上，夏守尊却单问我对不对，我怎么敢答？陛下面前议事，政见不同是经常的。殿下如不同意我的观点，尽管否了就是。 何至于这般瓷器激愤？莫非我刚才有哪句话刺痛了殿下，惹您不快了？那老臣这厢先赔个礼了。
0: 是啊，景琰您也没什么大错，就是脾气大了点。夏守尊，请别多心。你知道景琰他性情就是如此，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吧？
1: 晋王殿下有无他意，老臣没有看出来。不过，您刚才说什么？无论当年的案情如何，老臣就有些听不懂了。此案是陛下亲自逐一审定的，一丝一缕无分毫差错。莫非晋王殿下直到今日还没有分证清楚吗？

0: 当年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我的确不知道。我只知道，当我奉旨出使东海离开京城的时候，齐王还是天下敬仰的贤王，林帅还是功勋卓著的忠良，赤焰军也是匡扶大梁北进的雄师。当我回来的时候，却被人告知，他们成了逆子、叛臣、罪人。
1: 死的死，亡的亡，除了乱坟和灵牌，我甚至连尸首都没有看到一具，却又如何让我分证清楚？原来如此，原来在殿下心中，只要有贤王的德名，有镇主的军功，有兵将如云的雄师，就可以谋逆了吗？
2: 夏守尊，你多虑了。靖王殿下没有这个意思。
1: 所谓谋逆，并无实据。而我看到的，也不过是夏守尊你一份案情奏报吧。
2: 不会吧？你只看到了夏守尊的案情奏报？哎，景琰，你难道连父皇亲下的处置诏书也没看到吗？
1: 不会吧？景琰。
3: 针对赤焰案的处置，你有何不满吗？
0: 儿臣并非对父皇有任何不满，儿臣只是以为齐王素来……
4: 住口！

0: 怎么起王？是树人萧景瑜，什么林帅，那是逆犯林歇，你到底学没学会？怎么在军前奏对？陛下，年节将至，请陛下暂息天子之怒。
1: 以安民生之责，景琰，您少说两句，当着我和外臣的面，哪有这么顶撞父皇的？这样不好。陛下，快到午膳的时辰了，静妃娘娘常说饭前勿躁，况且您今儿早上是答应了娘娘的。
2: 别吵了，景琰，你该去拜见你的母妃了。不，儿臣遵旨，退下吧。
3: 儿臣告退。臣告退。景琰，景琰。
4: 夏守尊，你看他，便是太子当年，也不敢对我使这样的脸色。
5: 靖王殿下倒也不是血性。靖王来到芷罗宫看望静妃，原本呢喝完母亲煮的汤就匆忙要走，准备搭救魏征，可宫女小心却故意说漏了嘴。
6: 表示静妃受了很多苦，甚至差点见不到靖王。静妃察觉不对劲儿，连忙解释，靖王却气愤不已。
7: 孩儿参见母亲。
6: 快起来吧，又在外面吃苦受累了这么久，好在你筋骨结实，我不担心。 来，过来坐下歇一歇吧。我给你炖了鸭汤，喝一碗暖暖身子。来，坐下。
8: 来，殿下，快喝汤吧，娘娘炖了好久。

0: 儿身久别犯规，应当陪母亲多坐坐。只是外面还有一桩要紧的急事，速坐便要走，请母亲见谅。
1: 外面怎么了？又出什么事了？
0: 请母亲放心，孩儿自会处理，日后再向母亲解释吧。
2: 殿下，娘娘受了那么多罪，好容易殿下回来了，怎么说话就要走？
0: 你说什么？
1: 你不要胡说。
0: 母亲有什么事瞒着我吗？小心，你说发生什么事了。
2: 殿下，娘娘差点见不着您了。
0: 到底怎么了？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因为誉王从中作梗，梅长苏与靖王之间产生了隔阂。这次的事件牵涉到靖妃娘娘，这让靖王的心中十分不悦。然而接下来对于魏征的营救，梅长苏又再一次让靖王失望。
2: 殿下，娘娘差点见不着您了。
3: 到底怎么了？
4: 你不要听这个丫头乱说话，她一个孩子没见过世面。我没什么大事，皇后娘娘为难了我一下罢了。
3: 如果真是这样，何必拦着不让她说？小心，你从头细细告诉我。
2: 是，戚将军被打晕过去之后，苏先生派来的那个人倒也没有为难我，就是让我跟他一起回来。
3: 还有说苏先生会在京城如何设法搭救母妃吗？
2: 就是没有我才着急的呢。那个人说苏先生的意思是根本没有要去管娘娘的。
3: 他真是这样说的？
2: 他说若是去卫陵报信，陛下派人回来救下娘娘，等回銮时这件事就冷了，根本没有半点好处，还不如让皇后越做越错，陛下回来后看到娘娘的委屈自然会更加怜惜恩宠，皇后的罪责就更重了。反正皇后对娘娘没有生杀之权，只不过是委屈折磨了一下，又不至于伤了性命。
3: 不过是委屈折磨一下，所以就不用救吗？母亲会受到怎样的伤害？皇后会不会失手越了规矩？这些他通通不在乎吗？
4: 景琰，这个丫头不过是听人转述而已，未曾确实，而且我相信苏先生也绝对不会是那个意思。
3: 母亲你看看她刚才那番话，是这个小姑娘编得出来的吗？权衡利弊，算计人心，她以前不是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那次郡主遇险便是这样，现在对母亲又是这样，这般无视他人苦痛，无视情义是非，往往还以为他与其他的谋士不一样。
4: 景琰，你冷静一下。上次郡主的事，我便觉得是你多心，这次的事情也未必如你所想象的那样。就算这个丫头讲的是事实，那苏先生也没有顾错什么。我未曾遇险，陛下回宫以后也斥责了皇后，一切如旧，哪里有什么不好了？
2: 娘娘，没有那么轻巧的，皇后派人把娘娘从台阶上拖下来的时候。
5: 住口！
4: 景琰，景琰，
6: 殿下，你已经知道了。
3: 知道了。
6: 魏征已被押入玄镜司的地牢之中，随时可能会被处死。殿下，你说应该怎么办？
3: 魏征的事情，你去找过苏先生吗？
6: 去过。
3: 他怎么说？
6: 我根本没见到他。听说苏先生一直病着，整个苏宅上下都怪怪的。我说的事情，他们好像什么也听不进去。
3: 哼，

0: 什么觉得奇怪？也许你过去说的事情，他们通通都不在意。母妃不用救，反正又不会死，顺势食个苦肉计也好。至于魏征，那就更不用管了，只不过是一桩陈年旧事，对于当前的党争毫无注意，视而不见方是上策。他心里一定是这么想的吧？
1: 陛下，不能不管啊！
0: 原以为这一年多以来，已经算是与他性情相投，理念相法。没想到一遇见这样的事情，才让我发现，这只不过是我的错觉而已。
1: 还是好好劝劝苏先生吧，让他想个主意出来。不管怎么说，苏先生的主意总是多的。
2: 因为身份的特殊，梅长苏有苦说不出，即使有再多的委屈，也只能咽在肚子里。靖王与梅长苏之间的误会越来越深，他们对彼此之间的误解已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开的。

0: 夏江说在城门口劫囚车那帮人是魏征的同党，但究竟是什么身份一丝也没有透露。玄景司倒是没有在皇城内大肆宣扬这件事情，想必是不在意吧。
1: 你让巡防营的人注意一点，别让玄景司再抓到更多的人。
0: 是。

0: 殿下，烈将军，先生找我来，有什么事吗？近日殿下从宫中出来，没有事，又和苏某商量吗？
1: 有有有，当然有。先生可知道，以前池雨云的副将魏征被夏江抓住了？
0: 我知道，他现在被关在玄镜寺的地牢里。
1: 正是如此，我们都以为魏征已蒙冤惨死，万幸他还活着。可他现在身陷囹圄。
0: 却敢请救出来才是。殿下常说先生的志气天下无双，还请先生劳神费思指点一二吧。将军稍安，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请将军细想，无论我想出什么样的计策，应救魏征必须由晋王殿下亲自出面实施。这些年来，殿下为了赤焰之案，受了多少打压和委屈？如果此事挺身而出，必定会惹恼皇上。
2: 失去恩宠在身的大好局面，
0: 这个不用再费心了。今天在御前，我已经因为此事惹恼过父皇，现在才想往后躲，怕是来不及了。今日殿下能够全身而退，实属侥幸。只要魏征还被关在玄镜寺，誉王就始终站在献祭。无论殿下用什么方法去营救魏征，都会掉入他们的圈套。难道殿下心里不明白吗？
2: 这个我当然明白。赤焰旧案是横在我与父皇之间最深的一根刺。夏江以魏征相继，就是想让父皇明白我的心中还怀有旧恨。一旦给了我权势和地位，我便会是一个对父皇有威胁的皇子。因为在当年那桩案件中，责任最大的人就是父皇他自己。
0: 殿下向来心系赤焰忠人。 天下皆知，所以今日皇上并没有多想。可他并非是心胸宽广之人，若殿下继续有所行动，他必定会感到自身的权威受到挑衅。如此一来，晋王当年的英鉴就在殿下眼前了。
1: 苏先生说了这么多，那魏征到底怎么办呢？
0: 殿下要救魏征，是为情义。
2: 可从得失来看，救魏征就百害而无一利。
0: 殿下，谋大事者也懂得割舍。
1: 先生的意思是，不救了。
2: 好，该说的话都已经说了。 很好，先生的指点，我已经明白，多谢。
0: 殿下，殿下。

0: 我曾经竟然以为苏先生会是个与众不同的谋士，没想到此时才看清楚，你也是动辄严厉，眼中没有天性和良知的人。我若是依从先生之言，割舍掉心中所有的道义人情，一心只图夺大位，那我当初夺位的初衷又是什么？一旦我真的成了那般无情到令人齿寒的人。 难道先生就不担心我将来为了其他的利益，也将你扶助我的情谊抛诸脑后吗？事到如今，你既不愿援手，我也无话可说。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我萧景琰今后何去何从，就不劳梅宗主费心了。殿下此言何意？ 先生算尽天下人心，我此言何意？先生怎会不知？展英，走！
1: 殿下，殿下，宗主。

0: 宗主，上面的门已经被锁住了。
1: 宗主，上面的门已经被锁住了。
0: 你老实告诉我，这两天我病得的时候，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发生？没了，就是魏将军和同路的事情。哦，还有静妃娘娘，说是被皇后为难了，被关押到正阳宫几天，但这怪不到宗主身上吧？
1: 无论发生什么，此时此刻，绝不能让靖王殿下鲁莽行事。快扶我回去。
2: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3: 站在梅长苏的角度，他极不愿意靖王去碰触魏征这位十分敏感的人物，可是靖王并不能真正理解他的用意。靖王认为梅长苏根本不顾及魏征的死活，他只在乎是否影响靖王的前程。梅长苏的良苦用心不能得以理解。
4: 殿下是真的打算把这条路堵死吗？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苏先生是真心辅助殿下的，所以很多事情不要放在心上，不要太较真了。
5: 若不是早已视他为友，推心置腹，误以为是同路之人，我又何至于如此失望？
4: 可是今日这般情形，若没有苏先生相助，怎么才能救出魏征啊？
5: 他方才所言你也听到了，可有半分要相救魏征的意思？
4: 他刚才说的是让人生气，可也并不是毫无道理啊。
5: 你，
4: 属下多言了。可是殿下，苏先生是另一路的人，他不懂我们与魏征之间的同袍旧情，殿下还是好生的跟他商量商量吧。
5: 大丈夫在世，有所为有所不为，没什么好商量的。无论他说多少利弊，论多少得失，都休想让我对此事袖手旁观。
6: 宗主，有什么事您吩咐我们去就行了。燕大夫说了您现在不能出门。
7: 宗主，还是请蒙大统领去劝劝靖王吧。您现在的身体，万一这……哎，宗主，您久病方愈，只怕此事不宜与靖王争执。
8: 真平，如果我听你们的，现在躺在床上，任由靖王硬生生地踏进下江设的陷阱里，你觉得我这个病养好了还有什么用？
9: 娘娘，小心不知做错了什么，求娘娘饶了小心吧。
10: 算了，你下去吧。
9: 娘娘，
10: 下去吧。
9: 是，
10: 小心。
9: 娘娘，
10: 你说你当时是假装内急才找到了机会脱身。
9: 是，
10: 这个借口最多只能逃出芷罗宫，外面那重重宫门你是怎么走出去的？
9: 是惠妃娘娘身边的小金子帮我的，她刚好有个表哥在南华门当侍卫。
10: 是这样，这些事情你应该早些告诉我才是啊。拿些银子替我赏了小金子和他表哥吧。
9: 是，娘娘。 娘娘，武英殿中传话，陛下起驾过来了，
10: 准备接驾。
3: 静妃娘娘心中早已怀疑小心的异样， 他不动声色地询问小新送信的过程。可是此时的靖王并不知晓这件事情的始末，继而他对梅长苏的误解只能延续。
7: 靖王殿下到底在干什么？我们宗主在这四面透风的地方已经等了快半个时辰了，连个火盆都没有吗？
0: 我们靖王府一向很少有火盆的。
7: 你说什么？
1: 任凭。
4: 苏先生，殿下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暂无闲暇，先生请回吧。
1: 请你转告殿下，如果他今日不来见我，我是不会回去的。
4: 苏先生，您是真的不想让殿下去修为政吗？
1: 你让靖王出来见我，我自然会把话跟他说清楚。
10: 陛下觉得可好些了？
11: 嗯，哎，好多了。
10: 你们都下去吧。
12: 是。
11: 来，坐。
10: 是。
11: 静妃。
10: 陛下有何吩咐？
11: 当年赤夜那桩案子，你是怎么看的？
10: 陛下，怎么问起这个？
11: 你只管回答，到底是怎么看的？朕要听实话。
10: 陛下问臣妾，臣妾不敢不答，只是无论臣妾如何回答，都难免会惹陛下伤心，臣妾先行请罪，请陛下见谅。
11: 你此话怎讲？
10: 臣妾出身林府，与已故陈妃相交甚厚，若是臣妾恶语平之，陛下岂不会感伤？臣妃生无挚友，死无追念，若是臣妾念及与陈妃的旧情，为赤焰中人开脱，那陛下难免又会觉得臣妾不了解您为了稳固大局的一片苦心，故而臣妾斗胆，请陛下见谅。
11: 算了，你心肠柔善，朕不该难为你。起来吧。嗯。
10: 是。
1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梅长苏在漫天飞舞的雪天等待着靖王殿下，他的意念告诉自己，一定要说服靖王，化解靖王的心结，否则这隔阂将是他们心中的大忌。这一切都让蒙挚看在眼里，梅长苏站在四面透风的门厅等候多时，蒙挚着实担心梅长苏的身体。
2: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今宫里敢跟朕聊聊陈妃的就只有你了。
3: 若非陛下宽厚，臣妾也不敢妄言。
2: 前日朕在大殿上见到颜雀了，

0: 他一年到头很少在朕的面前出现，朕差不多都快把他给忘了，结果前日一见，朕发现年轻时候的很多事情是根本忘不掉的。
1: 臣妾刚才还奇怪陛下为何今日如此感慨，原来是因为见到了严侯啊。
0: 也不是因为他，朕之所以想起这么多事情，是因为今天夏江到宫里告诉朕，他抓到了一个当年漏网的赤焰逆犯。
2: 苏先生，怎么回事啊？怎么了这是？啊？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2: 李刚传信来吓了我一跳，好端端的怎么又吵起来了？他人呢？他不会把你扔这儿他不管了吧？
4: 可不是吗？半个多时辰连个面都没露过，还以为我们宗主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他。
2: 这怎么行？他人呢？我找他去。怎么能这样？靖王殿下。
5: 苏先生，这又是何苦呢？该说的我都已经说清楚了。
3: 在殿下没有弄清楚我的意思之前，就不算说清楚。
5: 先生的意思我早已明白，在谋士的眼中，也许搭救魏征有百弊而无一利，但在我的眼中，这是一件无需犹疑必须要做的事。如果这一点达不成共识，别的话多说也就无益了。
3: 殿下的意思是非要救助魏征不可吗？
5: 是。
3: 可若要救出魏征，必定会付出惨痛的代价，甚至把自己搭进去都未必能把他救出来。
5: 我试试怎么知道。
3: 魏征只是一个赤羽营的副将，这么做值得吗？
5: 等我死后见到赤羽营的主将林殊，如果他问我为什么不救他的副将，难道我能回答他说

0: 既然殿下心意已决，那就让我来安排吧。可是无论如何，殿下都不能出面，还有，靖王府也不能直接卷进来。这件事情只能让我来做，我会想办法把魏征救出来的。
1: 梁帝告诉静妃，夏江抓获了一名赤焰逆犯，这让静妃的心立刻悬了起来。她多怕梁帝口中的逆犯便是小叔。梁帝提醒静妃，要时刻约束靖王，不要让他再对逆案一事固执己见，行事不知分寸。
2: 10多年了，竟然还能捕得旧犯。 臣妾实在是吃惊。<笑>
3: 是啊，朕也没有想到。不知是哪名逆犯，臣妾可认得？你认识的，就是林殊。
2: 他们抓住了小叔。
3: 是林殊身边的副将。
2: 那个叫魏征的，是陛下近来神思不属，把臣妾带的都有些糊涂了。那个小叔怎么可能还在？可真是把我吓了一跳。<笑>
3: 这么说你还要怪朕的不是了啊？ 你确实是糊涂了，朕还没有说完，你就自己吓自己。当年在梅岭，是夏江亲临监军的。要说谁最不可能侥幸逃脱，那就是林殊了。
2: 下手遵行事，自然深明陛下之意。
3: 只不过，陛下，谨言脾气倔强，谈起此事，恐怕有所顶撞，请陛下不要跟他计较。这就是今日朕跟你说这么多的原因，你也要约束一下谨言，劝他不要那么傻。若他还像当年那般，那么固执，那么糊涂。
4: 那么不知分寸，那就莫怪朕要对他不够宽容了，懂吗？是。他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 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萌萌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5: 此时的梅长苏还在继续和靖王筹谋该如何救出魏征，靖王的侠肝义胆和他对林殊的四海深情，深深地感动了梅长苏。为此，他决定冒险救出魏征。
6: 苏先生可还记得，当初霓凰郡主遇险之后，我特意与你定的规矩？
0: 那又怎么样？
6: 同样的事情，先生已经做了第二次，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再拿魏征来做第三次。先生的所作所为，已然触及到我的底线，请恕我再难相信。
5: 殿下以为我在敷衍你？
6: 殿下觉得我不会真心实意地去救魏征？
5: 难道不是吗？
1: 殿下，你再考虑一下，苏先生不是这样的人。
2: 在我离开京城的这段时间，苏先生做过什么事情，心里自然清楚。也许我没有先生思谋周全，也许当前的大好局面会因此而断送，但大救魏征这件事情我必须要做。先生麒麟之才，大可另择贤主，就当是一开始你选错了人吧。
1: 殿下，
0: 殿下，
1: 殿下，殿下，小姐，你给我站住！
2: 苏先生，不管你说什么都阻止不了我。
1: 今天不拦你，你想怎么做？是冲到宫里逼着皇上把魏征放了，还是带着你的府兵去玄镜司救人？
2: 那也总比为了一己私利龟缩不前的好。晋王府上上下下都是血债沙场的汉子，做不出这种事情。
1: 萧景琰，你有情有义，可你为什么就没脑子？13年前梅岭的那场火烧的还不够旺吗？齐王府的血流的还不够多吗？你到底还想把多少人命搭进去？你说，
2: 我
1: 不管你信不信我，这

你们的计划不重要，但是想把魏征救出来，没有我的筹谋你就办不到。到时候御史俱焚，你有何颜面到地下去见你的皇长兄？你又有何颜面去见灵叔？

0: 殿下，你的心情我明白。13年前，在他们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没有在他们身边。这份懊恼，这份苦楚，到今天都没有减轻分毫，是不是？ 我既知殿下此行，又怎么会敷衍你呢？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救出伪证。我希望殿下现在能顾及大局，切勿急躁，更不能在明面上被人抓住把柄。这点你能做到的，是吗？
1: 殿下，
0: 殿下。

0: 庭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情急之下，林殊对着靖王脱口喊出萧景琰。或许此时的对话是林殊想对萧景琰说的，而不是梅长苏对靖王。缓和之后，靖王、梅长苏及蒙挚等人从长计议，目前最重要的便是营救魏征的计划。
2: 大家都别着急，豫王和夏江这一手就是冲着靖王殿下您来的，魏征暂时不会有性命之忧的。
3: 大统领所言甚是，正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企图，我们才有施救的机会和时间。
2: 这次城门劫囚，江左盟的兄弟死伤不少吧？哦，真平，我听李刚说你也受伤了，没事吧？
4: 承蒙大统领过问，只是些皮外伤，不碍事。
2: 那就好。
5: 夏秋在西城门遇袭，原来是你们。
3: 此次行动过于仓促，结果自然难以尽如人意。
6: 我并不知道江左盟已经出手相救过，可是行动时为何不通知战鹰相助呢？
3: 如何相助？是带上你的府兵，还是巡防营？夏江他巴不得你这么做呢。
2: 殿下刚刚回京，就得到这样的消息，夏江又在御前百般挑衅，难免一时乱了方寸。苏先生，不要介意。
5: 对啊，苏先生，方才您说会继续设法救出魏征，那到底应该怎么救啊？
3: 硬抢。
6: 你要硬抢？

0: 玄静寺的地牢我去过，森严戒备胜过天牢，要想在那里动手，只怕比城门拦截更要艰险数倍。
1: 我知道这是下策，但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如果殿下去皇上面前求情，便中了下乡离间你们父子关系的圈套。更何况这件事情本来就要付出代价，根本就没有万全之策。既然我们决定要做，便要速战速决，时间拖得越长，这根刺便扎得越深，不见血光怎么能把这根刺拔出来？
0: 既然如此，我不能让先生的江左盟独立冒险，而我却在一旁坐享其成。
2: 殿下说的是，别的不说，我与魏征曾是旧友，断没有袖手旁观的道理，只能把魏征救出来，我想远攻先生曲遣。
1: 怎么曲遣？玄景寺内高手如林，你就有把握可以全身而退？一旦被擒住，下乡便会把你作为人证，在御前控告靖王府参与劫囚。
0: 先生所言差矣，这京城之中除了我以外，难道还会有第二个人会如此大动干戈地去救魏征吗？就算下江没有抓到我的人，只要他说是我在幕后指使的，父皇多少都会信上几分。所以一旦事发，我是怎样都逃脱不了干系的。
1: 殿下说的是，即使我们的计划再天衣无缝，只要有人抢魏征，皇上必定还是会怀疑到殿下的头上来。
3: 这可如何是好？
1: 既然下江已经挑起了事端，殿下便难逃干系。你要做好准备，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殿下恐怕要承受冷落和打压了。
0: 这个我已经习惯了，成事虽在天，谋事却在人，不到最后一刻，我绝不轻言放弃。
1: 年关将近，现在魏征在下江手上，他占的先机应该不会轻举妄动，但殿下要记得，不管他如何挑衅，你都要稳住，只要忍过这几日，等一个人回来就好了。
0: 等一个人？谁？
1: 夏冬。
4: 师弟，
5: 哦，
4: 又来巡视逆犯。
5: 传兄，
4: 师父不是已经吩咐过让你不要如此费心？
5: 传兄，你有所不知，那日我在西城门遇到的那个高手身法实在是太诡异了，绝非普通护卫所能防备的。
4: 他身手再好，也只不过是一个人，难道你还怕有人潜入我玄静寺的地牢劫走魏征不成？师父这是外松内紧，没有魏征如何引来靖王？放心，师父是断然不会疏忽大意的。
5: 陈兄，这正是我想不通的地方，师父为什么一定要对付靖王？虽说靖王曾与赤焰逆党交好，但当年那桩逆案他并没有设身其中，也更加不是什么同谋案犯。
4: 啊，师父如此行事必有他的道理，你听命便是，其余的事不用多想。
5: 我没有多想，也不是不相信师父，只是这次回来总觉得有些诡异，就连冬儿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春兄可知道冬儿什么时候回来吗？
0: 夏冬
1: 要攻破玄静寺地牢救人，那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如果夏冬回来，我们便有了希望。
0: 可他毕竟是夏江的徒弟，你有把握他会出手相帮吗？
1: 他不是在帮我，也不是在帮你，他是在帮他亡夫的战友。当年夏江用卑劣的手段害死了聂风，早就背弃了为师之意。按照夏冬的性情，他现在绝不可能再被他师父所摆布。只要他愿意施以援手，我们便成功了一半。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靖王与梅长苏仔细商讨着营救计划，而此时的夏江也在部署着天罗地网，他等待着靖王按耐不住出手相救，等待着靖王自投罗网。
2: 按照夏冬的性情，他现在绝不可能再被他师父所摆布，只要他施以援手，我们便成功了一半。
3: 那你确认夏冬年后就会回来吗？
2: 他每年初五都会在京城附近的孤山上祭奠聂将军，从不间断。我派人调查过他最近的行踪，不出两三日他定会回京。
3: 那么苏先生是打算自己前去相劝他吗？
2: 是，我怕别人去不一定能说动他。
3: 但我认为由你去反而不妥。
2: 殿下的意思是，
3: 在夏冬的认知中，先生是我的谋士，如果你以这个身份出现在他面前，以旧事动之，大义相劝，只怕很难让他信服。毕竟他从小是生长在玄静寺的，早已习惯了先以恶看人，若是先生前去出面，只怕他首先想到的会是党争，未必会相信你是真心相救为朝。
2: 说的也是，我只是一介搅动风云的谋士，若以情义公道去劝说他，可信度自然少了几分。
3: 我只是就事论事，并无他意。
2: 殿下是想亲自去吗？
3: 没错，13年前的那件惨案中，夏冬痛失了夫君，而我则失去了兄弟和好友。我们彼此都能了解彼此的痛苦，面对我这个当年旧时的局内人，总比面对先生这样的局外人更要容易勾起往日的情谊。最起码夏冬应该不会怀疑我相救魏征的诚意。
2: 殿下说的是，那我先谢过殿下此番辛苦了。
3: 谢我？明明是先生在帮我，这谢字何来？
4: 哎，那个，对了，飞流呢？我怎么没看到飞流啊？城门截球那天有个高手出现，一定是飞流吧？啊？
2: 他可能在后院找庭生玩吧？
4: 哦。
3: 说起庭生，承蒙先生教导，这孩子现在进步不小。早已视先生为师，时时嚷着要去苏宅住呢。
2: 我只是闲来给他出了几道题罢了，又怎敢妄称做他的老师呢？
0: 年底，梁帝借太史令策得不祥星象为名，废太子为献王，令其迁居献州。梁帝称赞靖王赈灾有功，加王珠两颗，与誉王比肩。这加赏的荣誉着实让誉王难堪，他从未曾想过有一天靖王竟然可以与他平起平坐，心中的怒火无法抑制。
5: 不祥啊！
6: 启禀陛下，昨日夜间太史令于离天台上测得星象，东南方有赤光侵入紫薇， 主东宫衰会，有位移之象。
7: 朕虽不忍心，但天意如此。看来要在年前了结此事了。
8: 太子无德，上天示警，故废太子为献王，令即日迁宫出京，谪居献州，钦此。
4: 儿臣谢父皇隆恩。
9: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敬亲王萧景琰镇抚五州府灾情，客中勤勉，功在社稷，特加赐王珠两颗，令着七珠冠，钦此。
3: 儿臣谢父皇隆恩。
10: 殿下这是怎么了？
11: 当日在武英殿上真的不应该轻易放过靖王，当时父皇虽然斥责了他，却未曾放在心上，过后居然还按下不提了。如今不仅仍然加封王珠，将萧景琰提升的与我并肩，还特意把我叫进宫去，命我准备准在年尾的祭典上与他一起取代废太子，来个什么双亲王陪祭，简直岂有此理。
10: 我倒是觉得殿下不必如此恼怒。
11: 不恼怒还开心不成啊？
10: 如果没有魏征那件事，陛下加恩那是赏他有功，是实打实的恩宠。可是如今出了魏征这么一档子事，陛下还重重加恩，我倒觉得是有些警告的意思了。
11: 你的意思是父皇明里封赏，暗里警告，是为了提醒靖王牢记恩宠，不要违逆圣意做出糊涂事来。恐怕确有此意。如此加恩不是父皇平素的心胸，他是希望靖王能够因为此次重恩加深，不要轻举妄动。
10: 可是靖王这脾气，又岂是两颗王珠能稳得住的？
11: 爬得越高，跌得越重。父皇重恩之下，他要还一意孤行，那么天子之怒自然非平常可比了。

庭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

0: 禀报夏冬已进城，梅长苏便指示开始启动营救魏征的计划。娘娘，刚才得到消息，曾经帮着小新逃出宫去的那个小金子突发疾病死了。
1: 死了？
0: 是，贵妃娘娘昨日已经派人送去了内廷司，说是尸首已经拉出宫城，火葬了。
2: 小新的病怎么样了？请娘娘放心，小新只是偶感风寒，奴婢一定会好生照顾她的。你先下去吧。是，
0: 娘娘。<笑>
3: 慢点吃，别噎着了。嗯。
2: 茶花饼，
3: 这不是茶花饼，这个叫太师糕。嗯。
2: 宗主，夏冬已经进城了。

0: 建议在先，难道宗主心中尚有疑虑吗？如果我这次失败了，景琰的未来也将随之结束。是我把他推上了夺嫡之路，可是，在这件事情上，我没能说服他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是我对他的亏欠。 是否亏欠，要看怎么想了。但说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呢？你什么时候也学得跟他们一样，会问一些让我回答不出来的问题？如果我只是一个谋士，我可以轻易地回答你。可是埋在我内心深处，永远都无法抹去的东西。 其实比谁都懂。军中情谊不是谁都懂的，可是夏江懂。他懂得把这份情谊变成致命的杀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可以称之为勇气。但同时也很愚蠢。作为靖王身边唯一的谋士，我应该告诉他，只要不予理会。
1: 敌人便不会有后招，可是我没有办法劝服他，也劝服不了我自己。不用，
0: 不用什么？
1: 反正不用。
0: 还是我们飞流聪明，是苏哥哥想多了。
1: 做事无论对与错，唯心而已。只要是心里面真正想做的，去做就好了，对吗？嗯，对的。嗯，
0: 你少吃几块，今天可是除夕，晚上还有饺子呢。
1: 饺子？嗯。啊。吉婶。
2: 宫里的除夕宴上载歌载舞，热闹非凡。梁帝为抬举靖王，特意让他主礼给宫外重臣赐菜一事，这令炎黄后裕王十分记恨。若是在之前，这莫大的荣誉必定所属裕王。但是现在的时局，明显是靖王略占上风。

0: 陛下，以刺朱漆倒菜。
1: 有漏掉的吗？
0: 七国公府、镇国公府、柳国公府，还有清河郡主府。
1: 沈追今年辛苦，赐给清河郡主府一道五福全入盘。
0: 是。
1: 柳成身在中书，一年勤勉。

0: 有记忆，又新任礼部尚书，两兄弟一府也不能轻了。赐给柳国公府一道金玉满堂。
1: 是。
2: 其他府地的菜嘛，就由景琰来点吧。
0: 是。

0: 夏冬回京后，到地牢看望魏征，魏征的一句“嫂夫人”，令夏冬忍不住泪流满面，而这一幕被暗处的夏江尽收眼底。芷罗宫的除夕宴上，小新借口身体抱恙提前回房，屋里等待他的竟然是四姐。原来小新也是华族后人。
1: 啊，师父还真是勤勉，这除夕之夜他领完圣上的赐菜就回去练功了，真是让我们羞愧。
2: 师妹也是，师父在的时候有说有笑，师父一走啊，他立刻回房睡了，把咱两个大男人撂在这儿过除夕。
1: 好在还有我，走，我陪春兄下棋去。
2: 好啊，平日里公务繁忙，哪有闲心下棋啊？正好，为兄啊，讨教一下你的棋艺。
1: 请。
3: 抱歉。不能跟你带酒来。
4: 多谢嫂夫人。
5: 来来来，看有什么好吃的。哎，有好吃的。
6: 来来来，
5: 什么呀？
6: 哇，给我一个，给我一个好吃的。
5: 也不一样啊。
7: 给我留点，
5: 给我留
7: 点，
5: 给我一个。
3: 哎，小心。
7: 我的呢？
3: 来，你也吃一点。
5: 真好吃。
3: 我去看看塔炉里的火，等娘娘领完年夜守岁回来。可不能冷茶冷汤的。
8: 哎，还是我去吧，你本来就有些着凉，娘娘体恤你，不让你到年夜上伺候，你还不趁机好好休养，乱忙些什么呀？
3: 就是因为着了凉，有些头晕，我去看完炭炉顺便就回房睡了。这大过年的，我只盼着明日一早能够精精神神的去给娘娘磕头呢。
8: 那即使这样的话，更要好好休息了。放心，有我们呢。
3: 那我先去了。还是四姐有本事，这宫禁森严的，你居然真的就混进来了。
8: 我是伴随宇王妃的侍女，陪同参加年宴才进来的，所以我不能待得太久。
3: 我一个人在宫里，姐姐们都见不着，好容易来了，话都说不上几句。
8: 夏守尊问你，他安排的局你完成了吗？
3: 这有什么难的，早就完成了。来，四姐你先坐下。那一日靖王进宫，我便向他哭诉靖妃的委屈，还按夏守尊教我的话一句一句翻给他听。靖王走的时候满头怒火，可生气呢，若是当时那位苏先生在场，只怕会立刻翻脸呢。
8: 我知道了，你就按现在的计划继续行动，注意观察靖妃的动向就可以了。
3: 第一次为咱们华族做事，四姐放心，我一定尽力。四姐怎么了？倒像是不高兴似的。
8: 小新，咱们这些华族姐妹当中，你年纪最小，从小便被送进宫中，从未得到过师父的启用，你的手上没有沾过血，所以你是有退路的。姐姐劝你一句，做事情的时候能敷衍了事就罢了，千万不可过分行事。
3: 姐姐此话何意？师父自幼教导我，身为华族子女，为富国而生，为富国而死，绝不二心。现在师父虽已不在，但临终前曾命令我们听从秦姐姐和夏守尊的指派，如何能够敷衍了事？
8: 你久居深宫，外面的情形自然不知道，所以你心思单纯，有些话我也不便深讲，你好自为之吧。
1: 宗主，都安排好了。
4: 这个大年夜没有几个人能过得安稳，可以动了。
1: 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太行大盗趁着年节潜入京城，除夕夜竟然连入数家高官府邸窃取珍宝，连存放在礼部宝光阁的火黄珠都被带走。事发后，梁帝大怒，他并没有斥责靖王，而是嘱托靖王必定严加查办。
2: 你说，到底怎么回事？
3: 回父皇，儿臣已经查明，昨日不仅是礼部宝光阁的火黄珠被盗，另外两家官员府邸中也有珍宝遗失，盗贼的手法与流窜在梧州的太行巨盗手法一致，可见这些盗匪已潜入京城。巡防营护卫不力，是儿臣失职，请父皇放心，儿臣定当亲力严查，务必捕得犯人，追回失宝。
2: 嗯，起来吧。
3: 谢父皇。
2: 外匪入京，不能说全是你的责任，可是现在数案并发，绝不能姑息。你办事素来雷厉风行，此事朕就全权交由你来办。年节下你就辛苦些了。
3: 定不负父皇所托。

0: 师父，就为了抓几个盗匪，这巡防营可谓是倾巢而出，而且还满城戒严。这魏明也太小题大做了吧？
1: 说是满城戒严，但是大部分兵力已经布在咱们玄境司的门口，而且是由陛下首肯合理合规的调动兵力。靖王这一招倒也算聪明。
0: 靖王这么大张旗鼓的，难道他真准备有所行动？那他也太心急了。
2: 机长，
0: 居然连这年都不肯等过。我怕的就是他不动，他这一动我就放心了。萧景琰，你休想逃出我的掌心！
3: 关门。

0: 今年各宫赐礼，除了皇后，谁都没有咱们娘娘的多，可见陛下恩宠。
1: 是啊，方才在正阳宫中，皇后娘娘的脸上印得都快挤出水了。
2: 娘娘，方才靖王殿下来过，说是陛下安排了重要差事，等不及。

0: 林娘娘就在门外叩了三个头，算是给娘娘拜年了。
1: 这个孩子，有事情就去办呗，哪里用得着这么拘礼？
0: 那是靖王殿下真心孝顺咱们娘娘呢。娘娘，接下来有什么事，奴婢好去安排。
1: 我有些困了，想睡一会儿。
0: 是，娘娘，请就寝吧。
1: 哎呀，这大年下的，你们都玩去吧，我这儿不用你们伺候。
0: 是。

我们的姐，静言这孩子又要去做冒险的事了，请您在天之灵多多护佑他。

0: 怎么没动静？真的睡着了？
1: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2: 大年初一，梅长苏亲自到严侯府上拜访，在营救魏征的计划中，他希望严侯助他们一臂之力，他会以什么样的言辞去说服严侯？静妃去惠妃宫里走动，实际目的则是暗中调查小金的死因。此时留守在芷罗宫中的小心趁机潜入静妃的寝宫搜查。
3: 听甄平说，这次多亏你救了他。
4: 嗨，赶巧罢了，若没有我，秋兄也未必抓得住他。
5: 苏先生
3: 见过侯爷。
5: 苏先生大年初一登门，恐怕不是来给我拜年的吧？
3: 侯爷是爽快之人，我便开门见山了。今日前来，我有一件事情想拜托您和玉京。
4: 我？还有我的事儿呢？
3: 我要拜托你的事，可是最紧要的部分。
4: 啊？
5: 苏先生，里面请。
6: 娘娘，您只睡了半个时辰，可解乏吗？
7: 哎呀，虽然神思困倦，但却不敢多睡啊，怕是晚间没了困头。
6: 这是内廷司新进的，娘娘您看怎么样？
7: 到这把年纪了，换个素雅些的吧。
6: 娘娘保养得好，哪里看得出有靖王殿下这么大的儿子。
7: 就你嘴甜，还是带那个吧。
6: 是娘娘。
7: 近日我在正阳宫看见惠妃娘娘脸色不太好，把新配制的夜和丸拿上两瓶，再挑几样点心装盒，我一会儿要去看看她。
6: 是娘娘。
7: 怎么着凉还没有好啊？
6: 早上一直很好，才敢过来伺候娘娘，不知这又是怎么了？
7: 有道是病去如抽丝，有些反复也是正常的。你在家歇着吧，叫小黎和小晶陪我去也是一样的。
6: 是娘娘。
8: 娘娘真的不传不撵吗？
7: 又不远，走动走动才好。

0: 贵妃姐姐，妹妹快别多礼了，大年初一的，真是劳烦妹妹亲自来一趟。
1: 儿臣见过静妃娘娘。
0: 早知道景亭在这里，我就换个时辰再过来了，免得打扰你们母子叙话。

0: 话，妹妹，你这是哪里话？在这宫中时常记挂时常走动的也就是咱俩了，我真是时时都盼着你来呢。
1: 来，姐姐，这是我调过方子的夜和丸，临睡前用生柏煎水服下，多少会觉得舒坦一些的。
0: 真是有劳妹妹记挂了，我这一到夜里就觉得烧心，那太医来了诊治了好几趟也诊不出什么疾状，皇后娘娘知道了骂我轻狂，我这也是没办法了，只好跟妹妹诉苦，真是有劳妹妹了。
2: 皇后娘娘也太欺负母妃了。
0: 闭嘴，在静妃娘娘面前胡说什么呢？妹妹，你别怪她，这孩子是心疼我。
1: 静婷是个孝顺孩子，可皇后毕竟是皇后，她若是性子温平些，是咱们的福气，她若是急躁，咱们也不能抱怨，还得自己心里会排泄才行。很多事情当时觉得烦恼，过去之后又算什么。
0: 妹妹，我最羡慕你的就是你这性情了，无论什么沟沟坎坎的事到你这儿，你总是能很坦然地度过去，不像我。以前景亭的长妃去世的时候我犯愁，后来陛下迟迟记不得给她蓄立正室，我又犯愁，再后来娶什么南楚公主，我更是犯愁。你说这个异国公主娶过来到底是福还是祸吗？
2: 我不是跟母妃说过吗，不用为儿子担心，听说公主性情不错。
1: 等太皇太后丧期一过，南楚公主进了门，我看你还在愁些什么。
0: 那自然是愁孙子了，咱们陛下子嗣倒是兴旺，你看九皇子都12岁了，可是这孙子怎么就这么难啊？那景轩就一个，景环、景林一个也没有，老六倒是有2个，可其余的半个都没有啊。
1: 子孙是天定，你急也没用。你看我们家景琰到现在不也没有个一儿半女的，我都不催他。
0: 那景琰府中只有侧妃，以前又常年在外奔波，少不得是耽搁了，现在陛下恩准让他长留京中，他人又年轻，等太皇太后丧期一过，咱们啊就等着当祖母吧。
1: 那可好，承你吉言。哎呀，这说了半天我倒忘了件事，一直想着要来谢谢姐姐宫里的一个下人呢。
0: 哪个下人做了天大的好事值得妹妹来说个谢字？
1: 是个叫小金的小太监。
0: 他呀，
3: 小金，怎么了，身子还是不舒服吗？
4: 小英姐，我没事儿，就是有点头晕。
3: 既然不舒服就快去躺着吧，过会儿等娘娘回来我们会伺候的。
4: 嗯。

0: 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玉金没有想明白，为什么父亲要全力相助梅长苏与靖王营救魏征。严侯向玉金解释原委，他是被靖王与梅长苏的执念深深感动。
2: 爹，苏先生所托之事并不容易，您为何答应得如此爽快？
3: 不仅仅是口头上的答应，我这次是真心的要帮他把这个事情做成。
2: 孩儿不明白。
3: 那是因为你知道，在为父心里从来都不喜欢党争。
2: 父亲说过，党争过于丑恶，即便您答应相助靖王，愿意做的事情也是有限的。但为何这次？
3: 这次与以往有所不同。其实玉金啊，我也不喜欢梅长苏这个人，诡谲，让人琢磨不透。他就坐在我面前，我却始终看不清他。不过这次帮他，我是真心实意的，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2: 为什么？
3: 因为他和靖王这个决定让我震动。
2: 震动？
3: 嗯。明知是陷阱，是虎狼之穴，可是仍然要闯。利弊得失如此明显，却仍然要去救。如此愚蠢却又如此有胆魄的人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了。如果这次不去帮他们，日后又有何颜面去见那些九泉之下的故友呢？
2: 父亲请放心，孩儿是严氏血脉，自然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忠，什么是真正的孝。孩儿对朝局的看法和您一样，只是对靖王不太了解。不过苏兄和父亲都能为其所用，说明他一定有过人之处。
3: 嗯，这个话说来就长了。当年的陈妃和靖嫔亲如姐妹，靖王自幼便跟在齐王身边，为人处事、治国方略承自于齐王，这一点我对他是放心的。只是他的性情和齐王有所不同，多了一些坚毅沉稳的味道，而少了一些洒脱的意思。至于齐王，你当年年幼可能记不清了，他的音容笑貌都承自于他的母亲。年轻的时候不知多少人为之倾倒啊。
2: 爹，那我呢？我像我娘吗？
3: 至于你嘛，自然是像我，不过是年轻的时候。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啊，我倒不希望你像现在的我。

0: 其实以前的事情我没有完全忘记，林伯伯、陈妃娘娘、齐王，这些事情我都记得一点点。
1: 是吗？还能记得？都记得些什么呢？
0: 齐王对我们这些孩子都很有耐心，每次有什么问题问他，他都解答得特别清楚。带我们出去骑射的时候，也把我们照顾得很周到，不像林叔哥哥，林叔哥哥最不耐烦了。
1: 小叔出自武门世家，他的脾气自然会跳脱一些。
0: 林叔哥哥嫌我们烦，又觉得我们笨，偏偏景睿最喜欢他，总拖着我跟着他。这个情景我记得最清楚了。
1: 小叔啊小叔，死的那一年他应该只有19岁。最让人觉得痛惜的应该就是他了。

0: 你有什么事，玉王殿下可吩咐过了。若非要紧的事，你最好别到这阳宫里来。
1: 我既来了，自然是大事。
0: 那你快说。
1: 既是大事，又怎能站在这里随意告诉姐姐？
0: 那你跟我来吧。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3: 安徽老年广播，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次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0: 不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为帮助靖王摆脱幕后主使的嫌疑，梅长苏请求素老谷主此次行动借用药王谷的名义，素老谷主慨然应允，所有的细节都已部署完毕，只等着行动那天一切顺利。
2: 这次我带的这些个人当中，这十个人是轻功最好的，又是用药使毒的高手。梅宗主，你尽管按自己的意思差遣。
3: 多谢老谷主。今天各位好好休息，具体如何行动，明日我会与大家详细推演。
4: 是。
3: 诸位请随我来。此次行动不得不借用药王谷的名义，多谢老谷主了。
2: 这次我入关带领孩子们一路追杀过来，为的就是救他，还说什么谢字啊？
3: 只是这次行动并非万无一失，若不慎失手，恐怕有一段时间药王谷要受委屈了。
2: 这个我想过了，如此危险的行动很有可能会有人失手，到了那天如果一旦有人被抓，你就说是我药王谷的人啊，不要连累别人。反正我药王谷天高皇帝远，我往那烟瘴林子里一钻，我耗得起，他们可耗不起。
5: 啊！怎么是你啊，飞流？你怎么进来的？
6: 烧掉。
5: 飞流，你确定真的是让我烧掉？你就不让我打开看看里面写的是什么了？你呀，真是个小可爱。待继王到宫宇处，那得好好想个办法。
6: 看着，
5: 我烧掉了啊。
0: 为不设党争，夏江拒绝誉王探视魏征，点名让四姐传递消息。誉王虽觉四姐办事怠慢，但也无可奈何。
7: 殿下这是去了哪里？
8: 本来想去玄镜寺看看那个魏征，结果被夏江给挡了回来，他好像还很不高兴我上门。
7: 我想在这个时候，夏守尊自然不愿意让人知道他与殿下您是有所

0: 为所欲为，所以殿下以后有什么消息需要传递给下手子，还是通过般若的四姐比较好。
1: 说起你那个四姐啊，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是不是不愿意为本王效力啊？每次让她做事总是推三阻四，要不是她跟夏江有旧交，指明让她中间传递消息，本王早就忍受不了她这么放肆了。
0: 四姐有诸多不是，般若也知道，只是夏江她生性多疑，信不过其他人，我四姐再有不好，怎么也是当年的旧人，即使他以后抽身离去，也绝对不会背叛的。所以请殿下宽宏大量，宽恕他一二吧。
1: 看在你跟随本王多年的情面上，就再给他一次机会。但是你记着，都是因为你

0: 见过王妃，秦姑娘也在啊。我们都是姐妹，就不必见外了。我不知道，殿下在书房和秦姑娘有事情商议，擅自就进来了，还望殿下万勿见怪。
1: 你是王妃，我的书房你随时想来就来，谁会怪你？
0: 般若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先行告退，请王妃见谅。
1: 今天宫里情形怎么样？皇后娘娘说，静妃除了年宴上得到赐礼外，这几日来竟一直赏赐不断。不过自初一，静王入宫行了年礼过后，这三日来竟一次都未在入宫，也不知是为了何故。还能有什么缘故啊？在外面忙着自掘坟墓呗。
0: 还有一桩事，娘娘让我告知殿下。
1: 什么事？皇后娘娘得到芷罗宫人密报，说静妃在自己的卧房小室里私设了已故宸妃的牌位，时时祭奠。宸妃的牌位？
0: 嗯。
1: 这可真是一个大把柄啊！
0: 静妃还真是自寻死路。她现在可是靖王最重要的助力，她这一倒，靖王必定大伤惊，再也不足为虑了。皇后娘娘那边是怎么计划的？皇后娘娘知道姿势体大，怕打草惊蛇，未敢贸然，所以才命我先告知于你，务求内外相合，找准时机一击而中。
2: 皇后娘娘那边的手段不必担心，我看静妃这一次就算不死也是活罪难逃。哼，这个女人真是跟她儿子一个样，傻透了。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 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3: 在梅长苏的策划下，玉金来到纪王府，他要利用一个巧妙的方法将纪王爷带到宫羽的住处。此时的苏宅内，梅长苏召集众多百里挑一的高手，按照营救魏征的行动方案进行周密的部署。
4: 林公子，
5: 纪王爷在吗？
4: 在，我们王爷正觉得闷呢，您请。
5: 太好了。
6: 有关行动的所有细节，我已与大家进行了反复的讨论。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0: 日我想就行动的路线再与大家推演一遍。行动将于明日午时开始，此时宣静司换防守卫最为松懈，大家与夏冬在外界会合后，他会带你们进入大门。王远，
1: 在。
0: 你带15人留在外围随时准备接应。
1: 是。
0: 郑旭廷，
2: 在。
0: 你带30人听从夏冬安排。
2: 是。
0: 明日夏江、夏春和夏秋都不会在巡警司里，刚开始你们会很顺利，但就算当值的少长史反应再慢，你们也只能冲到地牢的外缘，强攻便从此时开始。记住，夏冬绝不会出手帮你们，他只会旁观。你们要做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冲进内院，到达相应的位置，完成任务，然后再冲出来。
3: 梅宗主命我们准备的毒粉药虫便是在这个时候用吗？
0: 没错，这时候就有劳各位药王谷的弟兄了。玄镜寺内府兵众多，地势相对狭小，毒虫药粉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各位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手，一旦对方有了松懈，你们便有机会可以。

0: 是从哪儿得来的？哎，快坐坐坐坐坐坐！哎呀，我跟你说呀，太皇太后丧气，几乎所有的乐坊全部关闭了。我便找了几个顶尖的乐师来住到我的府上，他们献戏也出来的。我就想啊，在京城之内，也只有你能见上一二了。
1: 王爷，您总夸我。
0: 您才是一个知音知乐、诗酒风流的妙人呐！来来来，喝酒。啊，
1: 当然了，我也知道，你的耳朵素来是被妙音坊给养刁了。这些乐曲再好，在你看来也显得略有粗浅吧？王爷何尝不是呢？迷恋宫女姑娘手里那把琴的，恐怕不只是我吧。
0: 妙音坊啊，妙音坊，可惜了，你说他们怎么就通了匪了呢？嗨，这您也信？你的意思是，妙音坊没有通匪？
1: 通匪？通的哪股匪啊？可有名目？刑部有案卷吗？主告人又是谁呀？哼，有根据吗？
0: 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罢了。那既然他们冤枉，为什么妙音坊的那些人要提前避罪潜逃呢？哎，
1: 很简单，通匪是假，得罪了人才是真的。得罪了惹不起的人，不跑难道等死啊？
0: 不会，天子脚下，何人敢如此猖狂啊？
1: 王爷。
0: 当天去抓人的是谁？又是谁的人马？王爷您不会不知道吧？这我倒是略听到一二，说是调用了大理寺的官兵，下令的是誉王的那个小舅子叫朱越。莫非是那个朱越对龚姑娘动了什么歪心思不成？啊！<笑>
1: 现在您才明白啊！
0: 朱越的好色之心，全城皆知了。龚姑娘也只不过觉得惹不起他，先躲一阵子，再另找出路吧。嗯，哎，不对呀，龚姑娘的心思，你怎么好像一清二楚似的？哈哈，小玉金，你是不是把她给藏起来了？
2: 我可没有啊，王爷。嗯，您可不要乱说话啊。嗯，心虚了，心虚了啊。<笑>说实话，他现在怎么样啊？我真的也很惦记他呀。
3: 明日撤退的时候，大家动作一定要快，一旦冲了出来，接下来就好办了。嗯，
2: 这到了外面，地方空旷，正好利于玄镜司的兵力，怎么说就好办了呢？
3: 明日，在宝光阁作案的太行大盗，会恰巧在玄镜司的附近露出行踪。等你们冲出来的时候，巡防营也会在玄镜司的门前抓捕他。到时候两队人马挤在一起，场面可就乱了。
2: 嗯，呵呵，可以想象，那场面一定壮观极了。
3: 我希望在座的各位，明日都可以全身而退。
1: 一个都不要落下，明白吗？
4: 明白了。哎，
1: 王爷，您可别多想。其实我并没有把宫羽姑娘藏起来，那只是因为她逃出来之后深陷困境，向我求助。我施以援手罢了。哦。不过她现在挺好的，还谱了新的曲子呢。过年我给她送年货的时候，还悄悄听了。
0: 哎呀，带我去看看她，带我去看看她。怎么说我们也是旧交嘛。 他落难的时候，我不能不去看看他呀！啊，
1: 可是，
0: 可是什么呀？还怕什么不成？你怕那个朱越？哎呀，那个小子根本不可能放在我的眼里。就是誉王知道了，他也不可能因为这个跟我翻脸。毕竟我是他的长辈。
1: 王爷，其实呢，带您去也没有什么，只不过宫羽姑娘现在心灰意冷。

0: 他是不想再多见你们这些贵人了。什么话？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跟那些人能一样吗？我还是非去不可了。走，现在就走。
1: 王爷，您别着急呀，现在都什么时辰了？哎，好了好了，我也拗不过您了。嗯，我就拼着宫羽姑娘责备我吧。明天我带您去一趟。
2: 这话算数。

0: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此时的玄静思收到了一封来自严侯的书信，他约夏江到城外西郊韩中观一会。信中提及夏江儿子的消息，夏江虽半信半疑，但容不得一点关于儿子的消息遗漏，他决定如约而至。
2: 师父，刚才严侯爷府上派人递来一封信，说是必须要师父钦差，您看
3: 是严阙？
2: 是

0: 师父，何事？燕雀约我明日上午到城外西郊寒中观一会。
1: 明日上午？您和严侯爷已经好些年没有来往了，偏在这时候约师父出场，怕是他目的不简单呢。
0: 不管他目的为何，我都不得不去。这是为何？他心中说有我最挂念的一个人的消息。啊，师父，难道燕侯爷知道小师弟的下落？算起来到现在，师娘带走小师弟，也有十几年了。
2: 他心中说的是真是假，我必须得走这一趟。
3: 那徒儿陪您同去。
4: 慢点，慢点。该备的都备齐了吗？
1: 已经备齐了，少爷。
4: 嗯，玉金，
3: 爹，
4: 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现在就可以出发。
4: 我们走。
0: 这几日，听梅宗主推演兵法，真是细致入微，老夫实在是佩服啊。其实这和打仗没有什么区别，整合自己的兵力，了解对方的底细，根据战时的地形，制定不同的战法，并且能够推演出战事过程中的各种可能性，这都是最基本的用兵之法，没有什么稀奇的。
5: 梅宗主过去打过仗吗？你这样的人才，不统帅领兵，实在是可惜呀。兄长。
6: 哦，今天是初五，你又要去孤山了。
5: 我一年也就看望他一次，不想失约。你的心意，聂风是知道的。山上风大，多加监狱哨。对了，刚好有件事情想要麻烦兄长。
6: 什么事？
5: 我手里有一桩案子，正好查到一个重要的人证，就住在赤桑镇北街，是开布店的，叫贾西。我怕迟一天过去会生变，所以。
6: 能否麻烦兄长替我走一趟，将此人带回来监看，免生意外。这点小事就交给我吧，放心，不会误了你的案子的。
5: 多谢兄长。
1: 那咱们一块儿出城吧。
0: 好，殿下，都准备好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 AM 1395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夏江，他派人想要当街刺杀外出的长公主，没想到遇到蒙大统领的一队人马，杀手没有机会下手，只好暂时罢手。

0: 虽然事件暂时平息，但只要谢玉的这封手书还在丽阳长公主手里，我就难免有所顾忌。长公主毕竟是长公主，你行事仍需小心。
1: 是。

0: 誉王决定，从梗在靖王和皇上之间谁都不敢提的赤焰旧案入手，让靖王再度失去皇上的宠信。而秦般若向他推荐了一个可用之人，玄镜司首尊夏江。秦般若为誉王分析与夏江合作的可能，虽说玄镜司有不设党争的传世铁则，但当年正是由夏江暗中推波助澜，才有了那桩赤焰军惊天逆案。
1: 没错，靖王的痛处的确就是当年齐王和赤焰军的那桩逆案，
2: 而且我越来越有一种预感，梅长苏似乎跟齐王旧案也有关联。
1: 何以见得？
2: 我现在还只是一种感觉，但越是对手越能写

0: 说起来容易，但真要执行起来却还得好好细想。这桩旧案不仅是靖王的痛处，也是父皇的忌讳，只怕不能轻易的无端提起。现在要是能够再有个什么契机就好了。
1: 契机吗？般若眼光短浅，暂未看到，只怕不能为殿下解忧了。不过我倒是为殿下想到了一位绝佳的好帮手。
0: 谁？
1: 玄镜司本代首尊夏江。
0: 恐怕不行吧？
1: 为何不行？
0: 玄镜司设立之初便有传世铁则，绝不涉入党政，多年来从未听说有过例外。就算当年我与太子斗得那般如火如荼，夏江也没有。
1: 玄镜司位于庙堂之上，君王之侧，明明是在政局之中，又如何能够独善其身呢？很多事情不能只看表面，玄镜司上百年来恩宠不衰，权威不倒，只怕不是一句不涉党争能够做到的。
0: 但是以前确实……
1: 以前是以前，以前您和太子之争他不插手，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您的对手是靖王。殿下应该不会忘记，当年那桩赤焰逆案是由何人主查？虽然是奉了圣命，但夏江在这桩旧案中所起到的作用实在是举足轻重，只怕靖王不会轻易放过他的。夏江不是糊涂人，他很清楚靖王和赤焰救人的关系。那件事说轻了是心结，可往重了说，那就是仇怨。夏江可以视若无睹地看着任何人接近楚卫，但是绝对不能是靖王。他就算再重，也要考虑考虑自己将来的下场吧。
0: 确实是如此，夏江容得下任何人，他也不在乎我和太子谁能登上皇位，但他绝对绝对容不下靖王。
1: 殿下，您想想玄镜司遍布各地的实力，再想一想陛下对夏江的信任，难道他不是一个对付靖王的绝妙帮手吗？
0: 话虽如此，可是就算夏江要对付靖王，他也未必一定会跟我联手，万一他只想两不相干呢？
1: 若是殿下想要试探夏江是否有联手之意，般若倒是可以效力。
0: 你？
1: 家师当年正是夏江的旧识。
0: 你不是华族后人吗？你的师父是？
1: 殿下可曾听说过玄机公主之名？

0: 继续收听。
1: 静妃得到皇上的宠爱，内严司主管也来巴结她。自从静妃看过祥帝记，开始为靖王和梅长苏送食盒，细心的静妃就再也没在点心中放过榛子。梅长苏自小就不能吃榛子，可榛子酥却是靖王最爱的点心。如今看来，静妃似乎从祥帝记中得知了梅长苏的真实身份，所以才这般照顾和爱护。不过照靖王的表现来看，静妃应该是知道要为梅长苏保住这个秘密。
2: 娘娘，内廷司的皇主司请见。
3: 请他进来吧。
2: 是。皇主司请进吧。
4: 参见静妃娘娘。
3: 免礼。这大冷天的，皇主司怎么还亲自过来走动？有什么事情打发孩子们来办就是了。
4: 娘娘说的哪里话呀？娘娘宫里的事孩子们怎么能办得了呢？
3: 都是皇主司调教出来的聪明孩子，哪个就办不得了。
4: 娘娘过奖了。娘娘，这做的又是什么新奇的点心啊？
3: 不过是刚刚摘下的茶花，做个太师饼罢了，算不上什么新奇。
4: 这新鲜才开的茶花要经过筛选，剥瓣取蕊，又费手工又费心思，这宫里啊唯有娘娘才有这巧思和手艺呢。
3: 都是寻常点心，皇主司过奖了。
4: 快把给娘娘的东西呈上来，让娘娘过过目。这天寒地冻的，南运的鲜果越发的少了，近几日恐怕要委屈娘娘了。这是才进的干货坚果，我想娘娘常做点心，时常会用得到，我就挑了些上品送过来，请娘娘过过目。
3: 上次您送过来的，我有好些还没有用完呢。我做点心不过是闲来打发时间，哪里用得着这么多呀？
4: 这是内廷司照例应当供奉的，娘娘您就看上两眼，挑几样勉强能用的留下来吧。
3: 好，这个。还有这个，其他的就算了吧。多谢皇主司好意。
4: 娘娘客气。
3: 小心带他们下去吧。
2: 是，娘娘。跟我来吧。
4: 娘娘，我年纪已经大了，孩子们又笨拙，以前眼错不见的，经常有伺候不周的地方，以后供奉上的事情尽管派下人跟我说就是了。
3: 日后必定有麻烦皇主司的地方，在这儿先行谢过了。
4: 娘娘客气了。娘娘若没有别的吩咐，老奴就告退了。
2: 娘娘，这一向内廷司送的榛子都不太好吗？
3: 怎么这么问？
2: 以前娘娘隔几日就要做一次榛子酥的，可最近几次内廷司送来的干果中您选的都是其他东西，所以我想大概是这几次的榛子都不好吧。
3: 今年的口味变了，这一向我要做些别的给他吃。
1: 严冬幼稚，梅长苏咳嗽不停，病情加重，他依然拖着病体亲自拜访严侯。进门后，从严玉京口中得知萧景睿过得还不错，甚感安慰。
5: 来喝药吧。

0: 那要不你帮苏哥哥喝？
1: 可以帮？
2: 可以啊。
1: 给我。
3: 别听他们瞎说，要得自己喝，那才管用。
1: 骗人。

药力起效还有一阵子，你先坐坐吧，待会儿就要好好睡了，不过不要坐太久哦。知道了。嗯。

0: 快吃完了。
1: 嗯，
0: 你可知道，在靖王殿下回来之前，你可都没有这个点心吃了。
1: 知道，你说过。
2: 靖王殿下临走之前特意送了两食盒过来，都是一些存放得住的点心和糖粘，结果还是不够咱们飞流吃的。
0: 宗主，这个食盒有什么不对吗？好像每次飞流拿过来，您总有些忧虑。
3: 小时候，静妃娘娘经常做点心给我吃，她做什么我就吃什么，样样都喜欢，但唯独有一样我是吃不了的，那就是榛子酥，哪怕只剩一点儿，我都会喘不过气来，浑身发红，非得灌下药把它吐出来才会好。
0: 这个令少阁主特意嘱咐过，所以每次拿过来我都检查了，从来没放过榛子酥。
3: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会担忧，恐怕我的身份静妃娘娘也有所察觉。
2: 可是榛子也不是做点心常用的东西，静妃娘娘要是不放应该也没什么奇怪的吧。
3: 你们有所不知，榛子酥是靖王殿下最爱吃的点心，静妃娘娘几乎每次都会做。因为这件事，我还曾经找机会刻意的逃过靖王殿下的话。这次食盒里居然精心挑选了这么多种点心，殿下不会是把静妃娘娘为您准备的食盒错拿给了我吧？
4: 两份都一模一样，有什么错拿不错拿的？
3: 好，
2: 两份都一样，那也就是说静妃娘娘是担心靖王殿下万一要是拿错了，所以干脆两份都做成一样的，都不放榛子了。
0: 静妃娘娘连宗主的面都没见过，她是怎么知道宗主您的真实身份的呢？
3: 她一定是在祥帝姬那本书里找到了一些线索。
2: 可是靖王殿下最近也并无异常啊。
3: 所以现在看来，静妃娘娘知道应该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0: 天色如此阴沉，这雪却下不大。
5: 嘿，
0: 看来今年靖王府的梅花开得也不错啊。
3: 飞溜着随便到别人院子折花的毛病，也不知道是谁教的。
0: 还能有谁？这一年都没见令少阁主啊，还真有点想他。当年只要他来郎中，蒙里那个热闹。宗主，
2: 宗主，
3: 都备好了，
2: 都备好了。宗主，您身子不好，就让属下带您去吧。
3: 日后自然由你们多去走动，但这是第一次，怎么说也该我自己去。

0: 哎，苏兄，这么冷的天，你怎么过来了？
1: 毕竟，严侯也在府上嘛，我有事找他商量。
0: 在的，里面请吧。 苏兄，我怎么了？只是方才让我突然想起了和苏兄初次见面的时候，虽然只有一年，时间不长，世事已巨变，往事让人不堪回首。是啊。 也不知道景睿在南楚过得好不好。他与我时常有书信来往，一切都好，请苏兄放心。苏兄，不管你今日与家父商量何事，家父会做怎样的决定，我想他都有他的道理。里面请。
2: 同路向十三先生传信。
3: 梅长苏下令关闭妙音坊，随后他又向十三先生核实了四娘的身份，得到肯定，同路放心的离去。
4: 十三先生，宗主的意思是先将妙音坊关闭。我也是这么想的。依礼制。 国丧期间，全国禁止演乐，妙音坊也不能开门迎客，所以啊，来往就不方便了。西市那边的乐器铺子开了已有半年，已经不再引人耳目，以后有事，去那儿比较方便。是，这儿没什么事了，你回去吧。
0: 属下告辞。
4: 还有什么事吗？先生，我新来的那位街坊叫俊娘的女子，身份核实了吗？啊，已经传书到显州核实过了，确实如他所说，新寡丧夫，族人不容，家乡闹灾，来到京城，应该没什么问题。那就好。好什么？
0: 哦，我说不是什么可疑之人，那就好。
5: 虽无可疑，但也毕竟是生人，还是少跟他有什么瓜葛为好。是，去吧。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大雪纷飞的天气，身体虚弱的梅长苏本不易出行，但他还是亲自来到了咽喉府拜访咽喉。此前咽喉一直以为梅长苏是誉王的人，言语多处讽刺，但这次梅长苏对他表明了真心，咽喉最终答应会替靖王去各府走动，了解臣子们心中所向。而颜玉金也表示会与父亲生死共进。面对颜氏父子的赤诚之心，梅长苏答应会尽力护他们周全。
1: 苏兄，不管你今日与家父商量何事，家父会做怎样的决定，我想他都有他的道理。里面请。

0: 父亲，孩儿也先行告退了。等等，你且坐下。今日无论先生来此谈论何种事情，你都可以听。如今太子幽闭，裕王殿下终于如愿以偿，春风得意，怎么看上去气色反倒不好了呢？苏兄是旧疾。 一入冬就会犯，先生如此年轻，竟然会落下旧疾。正因为年轻，不懂得保养，让侯爷操心了。真是难为苏先生了，身体不适，却还要在年关将至出来替裕王殿下走动，真是辛苦了。
1: 刚刚侯爷说，裕王殿下春风得意，此话可是出自真心？
0: 如何不真？侯爷在朝堂之上数十载，除了胆略，这眼力也是无人能及。如今裕王的情形如何，旁人看不出来，难道侯爷您也看不出来吗？太子倒了，裕王殿下觉得寂寞，想要另寻对手。侯爷慧眼。 苏先生，你当初出手相救的恩德一直都在，可是我说过，裕王和太子一样，并无二致，我谁都不会帮。希望苏先生不要忘记我说过的话。
1: 侯爷当初说的话，苏某自然记得。只是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形势大改，裕王现在真正的对手早已不是太子。
0: 我不会帮着裕王去对付太子，我更不会帮着裕王去对付靖王。我话还没说完，侯爷怎么能断定我今天来请你相帮的，就是裕王呢？难道不是让我帮着裕王去对付靖？
1: 苏兄来拜访父亲，难道是想让父亲相帮靖王吗？侯爷可愿意？

朝局混乱，后宫凶险，人心叵测，陛下偏私。在此情形之下，晋王对誉王并没有胜券。我安居府邸，好歹算是一个富贵闲人，你却让我卷入一场并没有胜券的争斗当中。

0: 先生何以提出如此要求？
1: 侯爷，您可愿意？

0: 多谢侯爷首肯，我刚才做的选择，先生并不觉得意外。侯爷出身簪缨世家，当年风云烈烈，叱咤天下，一腔热血又怎么会变得冰凉呢？血虽未冷，心却已寒。
1: 正因为侯爷对皇上、太子和誉王心寒，我才知道您一定会答应的。
2: 父亲，朝局如何，孩儿并不明白，但孩儿毕竟是严氏家学出身，能分善恶，能辨是非。至于父亲为何答应苏先生，孩儿心里已明白。
1: 今日我虽做了如此抉择，但日后成败尚不可知。若遇什么凶险之事，你我父子二人血脉相连，难免会连累到你。父亲，既是血脉相连，又何必谈连累二字？父亲做任何的抉择，孩儿都会跟随，绝不后悔。
0: 三位帝师，两位宰辅，有些事情已经进入骨髓，无需言表。玉清，你虽然未涉朝局，但是你的眼界和胸襟，却非常人可比。侯爷，请放心，苏某定当全力，不让二位陷入危局之中。
3: 君子一诺，生死相随。 别的，不足挂齿。有什么需要我去做的，先生请讲。如今靖王和誉王相争的局面已然明朗，只怕朝堂之上人心浮动。按照靖王的心性，定然不愿与誉王各分阵营，党同伐异，徒增大量的内耗。但是我懂。
0: 靖王虽然不愿意结党，但朝臣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应该及时的了解。眼下年关将至，正是各府走动之时。如果靖王和苏先生有什么不方便出面的，我自会带二位去探查一下。若论这明察秋毫，使人断物的本事，咽喉无人能及。靖王得到您的帮助，必定大有注意。
1: 先生过奖了。先生坐于此，我刚才却关之不透啊。本侯想问一句，苏先生可是当年齐王府的旧人？父亲，怎么会突然这么问呢？苏兄怎么会是齐王府的旧人？齐王府十多年前不就已经……
3: 是。刚才的问话的确有些唐突，可是我实在想不出来，先生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可以出手相帮靖王？
0: 为名为利。

0: 这只有可能是因为过去的渊源。
1: 我曾经是一位仰慕皇长子的少年，立志投身于齐王府。时至今日，旧职不改，才有了现在的梅长苏。如此而已。
0: 往事如烟，不宜追之过深。我刚才也是随口一问，请先生不必挂怀。

0: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定，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另一边，誉王暗中与夏江见面，两个人达成了对付靖王的共识。夏江知道誉王已经抓住了靖王的弱点，但苦无良机能掀起风波，于是他给誉王带来了他所需要的契机。
1: 殿下这处留溪别院是夏天避暑用的，这冬天过来实在是冷得些。
2: 虽然时节不对，但此处僻静，倒是一个私下会面的好地方。你确定夏江会来吗？
1: 殿下召见，他自然会来。
2: 且不论夏江和你师父究竟是什么关系，若不是为了对付靖王，玄静司怎么肯与争储中的皇子有私下来往？哪里是为了本王？
1: 不管是为了什么，只要他肯来就好。
2: 什么是什么？他若不来，我们不必再等。
1: 殿下若是还有当初招揽麒麟才子的耐心，就不会这般急躁了。
2: 麒麟才子天下能有几个？能真心为我萧景桓的又有几个？只要二战其一，要等多久我都知道。问题是夏江能做到吗？
3: 看来誉王殿下对我的信心还不够足啊。
1: 夏守尊来了。

0: 今日来见殿下，有一事须当再先言明。
1: 夏守尊放心，你我之事不关楚魏之争。
0: 当然不关楚魏之争，那是因为太子已然不值得考虑了。殿下的眼里现在只有靖王，而我只要助您除掉靖王，这至尊之位不是殿下的，也是殿下的了。
1: 我大梁历代帝王素来最倚重最信任的都是玄静司，只要登上大位，我保证也绝对不会例外。
2: 有誉王殿下与夏守尊联手，这天下还有何事不成？
1: 父皇多年来

0: 晋制衡之术，当年用我制衡太子，如今又扶起靖王制衡我，十年复始可见一斑。但当下六部跟风拥护新主，虽然说看起来我的位阶要高于靖王，但若不是父皇刻意维护，只怕我的声势在朝堂之上早已被他压下。不知道夏守尊对此有何良策？
1: 听般若之言，殿下不是已经找准靖王的弱点了吗？
0: 找准了又如何？根本无从下手。那桩旧事不仅靖王放不下，就连父皇心里也一直未能释怀。这无缘无故的，我总不好就这么在父皇耳边提起来，到时候说不定靖王没事，我倒先出了眉头。
1: 既然现在是无缘无故，那么我们自然是要先找些缘故出来。
0: 夏守尊果然有办法，看来手上已经握有掀开旧事的契机了。
2: 同路深夜来报，告诉梅长苏两个消息。第一个是关于谢玉，他在流放途中曾多次遭到暗袭，想必是夏江所为。第二个则是关于近日离京的夏冬，据说他赶往嘉兴关找谢玉当年的副将魏齐，他应当是为了深究当年案件的真相，可惜魏齐在他到达之前就已经被玄镜司的暗桩灭口。
3: 宗主今日也累了，还是早些休息吧。既然同路来了，就让他进来说两句，如果没有什么紧要的事，自然是你们去处理，我就去睡觉。快让他进来。
4: 是。进来吧，同路。
3: 同路见过宗主。这一身的寒气，往前点，边烤火边说吧。哦，我走得太急，带进了寒气，宗主您见谅。
5: 不怕，先喝杯热茶再说。
3: 好。
4: 哎呀，你着什么急呀？小心烫着。
3: 没事。宗主，今天的事情不多，十三先生命我过来，只有两件事向宗主禀报。谢玉抵达流放地之后，盟里就一直派人暗中跟随他，最近受过几次暗中偷袭，但对方下手都不是太狠，可能是以试探之意居多。
5: 只要溧阳长公主手中还握着那个锦囊，夏江就不敢轻易让谢玉去死。
6: 溧阳长公主那边，你还要多安排些人，多加照应，务必让靖王的巡防营加强对公主府的防卫。现在景睿不在他的身边，还是多加小心为好。
4: 那第二件事呢？
3: 十三先生已经查明，聂凤的夫人夏冬这几个月不在京城，他赶去了嘉兴关。
5: 嘉兴关守将魏齐一直是谢玉的左副将，七年前才调离，夏冬此去想必是想探查一下魏齐是否知道当年旧案的内情吧。
3: 但是聂夫人在赶到嘉兴关之前，魏齐突然离奇暴毙。
6: 查出是谁下手的吗？
3: 应该是玄镜司的暗中所为。
5: 其实当年谢玉奔袭梅岭时，魏齐并不在其左右，所知内情也不多，夏江连他的口都要灭，真是一丝内幕都不想让夏冬知道。
6: 夏江果然敏锐，虽然冬姐没有露出什么异样，但她还是起了疑心。
4: 好在夏江只是知道他这个徒弟是起了疑心，并不知道他已经实实在在地听到了谢玉的口供，否则恐怕就没有这么温和了。
6: 冬姐那边的安全你要多加留意。
4: 是。
6: 同路，如果没有别的事，你就早点回去吧，告诉十三先生，青般若不会轻易放弃，让他切不可大意。

0: 同路匆匆离开，心思细致的甄平却从同路与往日不同的言行上看出了不对劲儿。梅长苏相信甄平的怀疑一定是有所缘由，于是决定让十三先生多加留意。
1: 怎么了？有话就说。宗主，您觉不觉得同路最近好像有什么不对？
2: 有什么不对？
1: 我觉得他最近好像精神了许多，以往每次过来总恨不得能多待一会儿，这几次过来感觉很匆忙，来了就很着急要走，跟以前不太一样。
2: 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吗？
3: 我倒没觉得有什么，不过甄平看人一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2: 甄平素来细心，如果有所察觉定是有什么缘由，让十三先生多加留意吧。
1: 嗯，

0: 这么晚了，你还在这儿？
1: 只隔一道院墙，离这也近。想着再等等你。你不会是觉得厌烦了吧？
0: 你明知不是的，多谢你等我。每日若是不看上你一眼，心里都是空的。
1: 今天店里很忙吧？这么晚了才回来。
0: 啊，
1: 想着你应该是饿了，我去给你端些吃的过来。
0: 瑞娘，我的婚事是我的叔父做主，我想明日就去跟他说，我要娶你。
1: 我是个寡妇，你叔父能同意咱们的亲事吗？
0: 我叔父不是这样世俗之人，再说他知道你的。
1: 他怎么会知道我呀？
0: 你刚搬到这片街坊的时候，我跟他提过你，他说你没问题。我想我叔父开始会有些吃惊，但最终他会同意的。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同路深陷情网不能自拔，他决定向十三先生提出和化名俊娘的四姐成亲。
1: 这么晚了，你还在这儿？
2: 只隔一道院墙，离这也近，想着再等等你。你不会是觉得厌烦了吧？
1: 你明知不是的，多谢你等我。每日若是不看上你一眼，心里都是空的。
2: 今天店里很忙吧？这么晚了才回来？
1: 啊，
2: 想着你应该是饿了，我去给你端些吃的过来。
1: 俊娘，我的婚事是我的叔父做主，我想明日就去跟他说我要娶你。
2: 我是个寡妇，你叔父能同意咱们的亲事吗？
1: 我叔父不是这样世俗之人，再说他知道你的。
2: 他怎么会知道我呀？
1: 你刚搬到这片街坊的时候，我跟他提过你，他说你没问题。我想我叔父开始会有些吃惊，但最终他会同意的。
2: 我听你的。
0: 夏江得到手下汇报跟丢了夏冬，大发雷霆，而刺杀丽阳长公主的任务也没有完成，因为丽阳闭门不出，巡防营又加强了防范，没有机会下手。因此夏江吩咐暂且停手，并注意夏冬回京的动向。
3: 属下见过守孙大人。
4: 说吧。
3: 夏冬大人离开嘉兴关之后去了临江府，停留三日，并没有与任何人接触，接着便由武安道南下了。
4: 之后呢？
3: 之后便断了踪迹。
4: 只是追踪，既不近身又无行动，怎么会跟丢了呢？
3: 守孙大人息怒，夏冬大人乃是京城高阶掌镜使，兄弟们实在是难以相比。
4: 我在京城四周严加布控，若有他准备回京的迹象，立即报我知道。
3: 是。
4: 丽阳长公主那边情形如何？
3: 丽阳长公主最近除了为太皇太后礼佛和给谢琪做了两次法事之外，几乎足不出户。巡防营最近也加强了对公主府附近的巡视，属下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
4: 谢玉刚刚被流放，李阳此时若再出事，陛下恐怕会觉得是有人刻意而为。你先停手，盯住长公主府的动向。
3: 属下遵命。
4: 去吧。
3: 是。
0: 夏江将掌握有关赤焰军副将魏征的情报告诉誉王，以制造一个重提旧案的契机。以誉王对靖王的了解，他一旦知道魏征还活着并且被抓了，一定会忍不住出手相救。这样一来，用魏征为饵就会钓来靖王。
4: 我今天既然奉诏前来，愿与殿下联手，自然手里得有些东西才行。虽不能掀起十三年前那样的风暴，但若发挥得意，也足以打靖王一个措手不及，让他重新跌入谷底。
5: 夏守尊如此有信心，可见手中掌握的不是件小事。还请赐详情。
4: 殿下可记得当年赤焰林府的少帅林殊吗？
5: 怎么可能忘得掉？当年京城之中，还有谁能盖过那个天才少年林家小叔的风头？他最后有那般结局，可见还是张扬太过。
4: 林殊身边有两个副将，殿下可记得？
5: 这个倒是记得不太分明了，似乎是有一个姓魏的。
4: 魏征。
5: 当年赤焰逆军在梅岭被剿灭，无论是林殊还是他的副将，应该都已经伏法了吧？
4: 剿灭赤焰叛军时，我奉圣命也是亲自在场的，所以对当时的情形最清楚。林谢营帐下一共18名将官，几乎算得上是全军覆没，但尸身损毁严重，很难分辨。参将以上品级的人中有2人连赤焰手环都没有找到，其中一个就是魏征。
5: 下手尊是怀疑这个逆反魏征侥幸逃脱了。
4: 我已经确认逆反魏征还活着。
5: 他现在在哪儿？
4: 殿下听说过西境药王谷吗？
5: 药王谷主素天书在琅琊富豪榜排行第7，天下泰版药材多出于药王谷，我怎么会不知道？
4: 素天书有个不知何时所收的义子，近年来开始主理药王谷的事务，名叫素玄，您听说过吗？
5: 这个倒也有所耳闻。这位药王谷的少谷主虽然名气不怎么响，却娶了衣善世家浔阳云氏独女云飘了，一时传为佳话，即使在宫中也有不少人在议论。
4: 所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世，这个素玄如此身份，又有这般引人注目的婚事，反倒蒙住了玄静司的眼睛，让我这些年来未曾注意过他。
5: 难道这个素玄就是逆反魏征？

逆反不死，重先旧案。这是天助我也！此人现在身在何处？魏征，赤羽营出身，素性狡诈，药王谷也不是能轻动之地，所以我派人查探到了他出门押送药材的时间路线，让小徒下丘前去设伏捉拿。 大约这几日就有消息传来了。那也就是说，现在还不能确定是否能够抓到魏征。怎么，殿下？不相信玄镜司的实力吗？

0: 能生如此之劲，想来外面的雪也不小。这种天气还在外奔波的人，怕是不好熬呢。
1: 夏少曾刚才的话，显然是甚有信心呢。说不定这场雪还没停，魏征就可以落网了。右部魏征的计划是我亲自核定的，还派了玄镜司多名精锐。 绝对万无一失，谁都休想在这个逆犯入京之前摸到他一根指头。
2: 有此喜讯，岂能无咎？樊若，等魏征押送入京以后，不知夏守尊打算如何利用此事，给晋王以迎头痛击呢？
1: 我倒想先听听殿下的意思。
2: 魏征落网。
1: 虽然是掀开旧案的好契机，但是和靖王之间还是扯不上直接的关系。若想拿魏征来做文章，除非先造一份他的口供，说他逃亡多年都是由靖王暗中包庇护佑，如此方才有理由把靖王牵涉进这件案子里来。
2: 恐怕不行。
1: 若是其他人，也许陛下一怒之下不给他喊冤的机会，单看个口供也就处置了。
2: 靖王现在什么身份？想要指控他窝藏逆犯，一份口供原本就不够，何况还是假口供。万一陛下想要亲自提审魏征，这岂不是弄巧成拙了吗？夏守尊，当年靖王和林殊的关系实在密切，你说这魏征潜逃多年，会不会真的是靖王在暗中相助呢？
1: 我若能查出一丝半毫，魏征与靖王曾联络过的痕迹，咱们就不用坐在这儿商量了。靖王根本就不知道魏征还活着，这一点我已经确认。
2: 如此还真是难办。抓到了魏征，却只不过抓到一个旧案的逃犯。这没影没形的，又怎么样才能把靖王给扯进来呢？
1: 夏守尊想必已经有了主意，既然如此，就不必再卖关子了吧？说出来，大家斟酌斟酌，岂不是更好？裕王殿下，靖王可是您的亲兄弟，不知道您对他的了解到底能有几分呢？
2: 夏守尊，此言何意？
1: 靖王根本不知道魏征还活着，到现在为止，我们抓不到任何他牵涉其中的把柄，对不对？
2: 这正是现在为难之处。
1: 那么之后呢？之后，当靖王知道魏征还活着，而且已经落入我们手中之后呢？以殿下对靖王的了解，他会作何反应？
2: 断然忍不住出手相救，
1: 正是。

0: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近日来，皇上越发喜爱在静妃宫中歇息，而静妃多年未改的平和性情，让皇上不禁想起了与之相反性子刚烈的陈妃。看着皇上情不自禁的帝王泪，想起含冤而死的陈妃和齐王，静妃心中不由得为之怅然。
1: 陛下睡不着吗？臣妾添上这安眠香，陛下先闭闭眼睛，养养神吧。
2: 臣昨夜又梦见太皇太后了，还有
1: 后天就是太皇太后的冥诞，陛下这个时候梦见她，想必是她老人家在天上还记挂着您呢。

0: 按照祖宗规矩，太皇太后的这个名单，朕要去守灵三日，后宫不得随行。你这个安眠香正好，备一些，给高湛带上。
1: 臣妾早就备好了。这深冬天气，皇陵那边又不比这宫里，陛下可要好好珍重啊。
0: 还是你知道体贴朕。
1: 这后宫之中，岂有不体贴陛下的人？
0: 听说皇后近来有些为难你。
1: 皇后娘娘统领六宫，职责所在，自然有指教约束的地方，哪来的为难？
0: 你心宽是好事，皇后毕竟是皇后，若是她不过分，你就敬而远之，能忍则忍，但若实在抵受不住，你也要告诉朕才是。
1: 虽然没有这样的事，但是听到陛下这样说，臣妾心里真的好生感激。
0: 你的性情一向都这么平和，30多年了竟未大改，若是他也能像你这样，那该多好啊。只可惜他生来性子就是那般刚烈，哼，你曾梦见过他吗？
1: 臣妾福薄，未得太皇太后赐梦。
0: 你知道朕说的不是太皇太后。朕有好些年没有梦到过她了，但这一想，有时她就站在太皇太后的身边。

你姐姐仍然是当年的那个模样，她站在那株梅花树下没有说话，一直冲着我笑。

0: 夏江的百般筹谋计策十分狠毒，秦婉若担心梅长苏劝阻靖王营救魏征，豫王又设下圈套离间靖王与梅长苏二人，让靖王听不进梅长苏的谏言。
1: 夏守尊这一计可谓攻心为上，实在精妙。以景琰那个脾气，绝对不会对魏征袖手旁观。如此一来，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他的把柄，但只要他有所行动，咱们就可以稳操胜券了。
2: 若能这样，自然是好。只是，不知为何，般若心中总有一丝担忧。
1: 担忧什么？
2: 靖王如今在朝中威望日重，陛下对他也颇有恩宠，可谓局势大好。可魏征说到底，不过是当年林殊身边的一个小小副将，侥幸逃脱的赤焰余孽而已。以靖王如今的地位，他犯得着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小角色，去冒庇护逆犯、触怒陛下的风险吗？
1: 你不知道，靖王那个脾气天生就如此，这样的傻事，他以前也不是没有干过。
2: 靖王的性情，般若也略知一二。只是，救了魏征于靖王并无好处，可一旦失手，他如今的大好局势可就全都没了。利弊得失之间差距如此之大，难道靖王就真的不会犹豫？
1: 般若所说的倒也并非全无道理。如今的靖王毕竟不是当年那个流放在外的皇子，他现在已经有了争储的实力，未必会舍得为了一个魏征去冒全盘皆输的风险。
3: 豫王殿下，看来您对自己的这个兄弟还是不够了解呀。您放心，本座别的没有，看人的眼力总是有一些的。我今天之所以会坐在殿下面前百般筹谋，就是因为萧景琰这个人，他是不会变的。
2: 夏守尊的眼力自然绝不会错，但是您漏算了一个人。
3: 谁？
2: 江左梅郎。

0: 那个所谓的麒麟才子吗？
1: 夏守尊切莫小看了这个麒麟才子，今日之靖王全靠有他，即使靖王依然那么任性妄为，不计后果，但梅长苏绝对不是头脑发热之人。当他看破魏征之案仅为一条引线，只要靖王不去触碰，就不会危及自身，那梅长苏是绝对不会让靖王鲁莽行事的。
2: 般若说的没错，拿魏征对付靖王容易，要对付梅长苏可就难了。除非靖王不肯听从梅长苏的谏言。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夏江与豫王计划着要离间梅长苏与靖王二人，梅长苏的身子每况愈下，在燕大夫和黎刚等人的逼迫之下，他只能闭关休养，谢绝会客。不过靖王不在京内，皇上又要去魏山为太皇太后守灵，这也是梅长苏难得的休憩时机。可就在他被迫休养的时候，一场惊涛骇浪即将掀起。
2: 拿魏征对付靖王容易，要对付梅长苏可就难了。除非靖王不肯听从梅长苏的谏言。
3: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让靖王不再相信梅长苏。
4: 没什么好商量的，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5: 燕大夫，您说什么我都听您的，可是每天您至少要给我留一点清醒的时间呢。
4: 你好干什么呀？你什么都不能干，这几天闭关吃药睡觉，谁都不能见。
5: 燕大夫，
6: 宗主，再重要的事情也不如身子重要，不过三五日而已。外面有十三先生，家里有黎刚和我，靖王殿下也没有回京，陛下明日还要去魏山给太皇太后守灵，宫里也不会有什么大事，您就安心休养吧。
4: 你看，没什么事儿啊。你看，

0: 你要听话，你看看。
1: 好，我睡觉，
0: 好，歇着吧。 在夏江的精心设计之下，他的徒弟夏秋在郊外用炸弹袭击了原为赤焰副将的魏征以及药王谷的人马。玄镜司人马众多，而且带来了训练有素的弓箭手。魏征的人马死伤惨重，为了让幸存的兄弟能全身而退，魏征只好束手就擒。

0: 这位想必就是魏将军吧？久仰了。药王谷素玄，敢问身犯何罪？竟劳动朝廷官兵围捕。
1: 魏将军就不必嘴硬了。药王谷才是雄厚，玄阳云氏也是明朝一方的世家。若没有确切把握，我玄静司也是不敢轻易得罪的。
2: 原来是号称替天执法的玄静司。
0: 这天底下还有你们不敢得罪的人吗？玄静思虽有霹雳手段，却也不做捕风捉影之事。魏将军，当你也是有品级之人，并非默默无名之事。要确认你的身份，这想来也并不难吧？
2: 你想怎样？
0: 魏将军是聪明人，应该知道。 我玄静思要的只有你，活着的。只要魏将军束手就擒，这些药王谷的人，我可以当场放走；反之，你若想在此拼个鱼死网破，那这些人也只好全都陪着你死，一个都活不成。
3: 小谷主，不必听他胡说八道，我们能冲出去。

0: 魏将军，深明大义，我也绝不食言。放人，让药王谷的兄弟们先走一步。
1: 人吗？对，我们都不走，对，不走，在这陪葬算什么？阿信，你最明白，赶紧回去，禀报老公主。快，少谷主，一定要撑住，我会回来救你的。快走，
2: 大家不得抗命，都跟我走。

0: 还真是感人啊！这些人对魏将军的忠心，恐怕已经不亚于魏将军对旧主的忠心了吧？来人，给我好好照顾魏将军。
1: 是。
0: 一路上把眼睛给我放亮些，这位魏将军恐怕宁愿自己死，也要维护某些人。咱们可得把他活着送到京城。
2: 蒙挚要陪同皇上去蔚山为太皇太后守灵，离开之前，他不放心去苏宅，看了梅长苏，看到梅长苏昏睡不起的样子，心里很难受。
3: 大统领，宗主现在不方便。
2: 不要再说了，李刚都告诉我了。可是明日，我要陪同陛下去蔚山为太皇太后的明旦守灵，加上来回路程，起码有5天时间。

0: 大统领，你们实话告诉我，他究竟是怎么了？为什么在短短数日之内，他的病情会恶化至此？
1: 大统领切莫着急，表证凶险而已，不会有事的。也许等您5日之后从未山回来，宗主便能够起身了。
2: 都靠你们照顾了，记住，如若有事，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派人到蔚山通知我。是。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 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3: 誉王进宫请求皇后帮忙，趁皇上不在去搜查芷罗宫。夏江收到飞鸽传书，抓到了魏征。夏春趁机为夏冬说好话，夏江不能说破原因，只有敷衍过去。
4: 你一大早便送圣驾到蔚山守灵，一定冻坏了吧？快回去歇歇吧。
3: 何必在我这儿立规矩呢？儿臣只是想多孝顺一下母后而已，可不是为了立规矩。退下吧，我跟皇儿说说话。
5: 是。
3: 有什么事吗？
5: 确有一事，需要母后帮忙。 事情不难，但事后也许母后要受点委屈。什么事？你说清楚一些。儿臣想请母后到芷罗宫去走一趟，搜查静妃的药柜。
3: 搜查芷罗宫？
5: 嗯。你要查什么？儿臣什么也不想查。 也查不出什么要紧的东西，儿臣只是想请母后趁着父皇不在宫里，到芷罗宫去翻些药草出来。太医院自然会有人能够鉴定出这些药草药性猛烈，对人体有害。母后再以此为由，说静妃有意损伤龙体，将她收押起来审问审问。
3: 若能真这么简单收拾了静妃，本宫还用得着你来教？ 且不说静妃一向谨慎，她所用的东西，全经内廷司供奉，太医院造册。就算真翻出来有她私带入宫的药草，就凭陛下对她的恩宠，恐怕也不会相信我们扣给她的罪名。再说了，静妃母子在宫中无根无迹，全凭陛下撑腰。要说此时她陷害陛下。
4: 连我都不信，母后稍安。这只不过是个为难静妃的由头，倒没指望真能做实什么。若不指望做实，闹这一场做什么？他妃位在身，本宫总不能趁着陛下不在要了他的命。他撑过了这几天，等陛下回宫了，本宫不仅要乖乖的放人，少不了还被斥骂责罚。这图的是什么？
3: 所以方才儿臣才说，事情不难，但事后母后也许要受点委屈。
4: 你是在外面筹谋了些什么？
5: 真是什么事情也瞒不过母后。儿臣在外面是有些计划，宫里这一场。

0: 配合而已。等事情完了，儿臣会细细解释给母后听。以母后的聪慧，到时候一听就会明白的。
1: 真那么要紧？
0: 成败攸关。
1: 也罢，静妃这免礼带刺的性子，确实让本宫不舒服很久了。就当出出气也好，大不了被训斥一顿。本宫是六宫之主，陛下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0: 儿臣多谢母后。
1: 皇儿心似苦，母后也知道。景轩不在了，又冒出个景琰来，总也没有好日子。都是母后无用。要是母后得了皇上的心，皇儿就早当上太子了。
0: 母后千万别这么说。要不是有母后护佑，儿臣现在还不知道让人欺负成什么样子。您放心，儿臣一定会为您争口气的。上次齐红说，父皇从来不提我的生母祥嫔，他真的是个极卑微低贱之人吗？
1: 你从小到大都问过我这件往事，不是母后不说，确实是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你生母祥嫔是陛下在宫外结识的，他跟了你父皇之后就一直在京郊行宫，再后来知道你母亲去世了，你父皇就把你带进宫来。
0: 这些情形我还多少有点印象，不过时间太久，都已经模糊不清了。
1: 哎，这件事只有你父皇最清楚。
0: 记得小时候我也曾经问过他几次，但是他一个字也不说。也许真如齐红说的，我生母实在是低贱的让他连提都不想提吧。
2: 师父，刚收到夏秋的飞鸽传书，

0: 可是，一切顺利。你和秋儿做事，一向让我放心。师父，其实师妹她虽然性子急躁些，但她心思缜密，做事也干脆果断，你我和夏秋都比不过她长处啊。
1: 师父，师妹近来是否接了新案子？为何离京这么久了，连个信都没有？
0: 也许是有案子吧。她已是可独立奉旨的掌经使了，原本不必事事都来问我，所以我也就没有多问。师妹她早年丧夫，寡居至今。 性子确实没有以前那么好了，但我相信他对师父的忠心毋庸置疑啊。有些事，如若他跟师父您想差了，还请您多加教诲。徒儿在此，斗胆恳求师父，切莫与他计较。<笑>你们都是我从小调教长大的，跟你们有什么好计较的？
1: 我这儿又一向很忙，姑且不管他，让他在外面野一阵子吧。
0: 多谢师父。

0: 燕大夫，宗主的病情是好些了吗？情况还不算太糟，今夜我会过来守着，明早会看得准一些。
1: 只希望这年前别再出什么大事，宗主熬过这场病，怎么也得好好休养一段时日才是。什么叫一段时日啊？啊，他从头到尾过的都不是病人该过的日子。
2: 正太医，你可要仔细了。是，找到了。回禀娘娘，此草名叫幻葛草，人要是服用之后，会使血脉凝滞，肝行不畅，对身体造成极大的损伤。你说什么？静妃熬制给陛下饮用的汤剂，居然对龙体有损，这还了得？
3: 静妃，枉自陛下如此恩宠于你，你却丧心病狂，依凭陛下对你的信任，调配药物损伤龙体，实在是罪大恶极。幻葛草的药效，医书上早有记载，并非全如正太医所言。如若说它能导致血脉凝滞、肝行不畅，倒不是没有可能。
2: 只不过，你既已承认，又何必狡辩？本宫掌理后宫，断容不得你这样的人随侍君侧。来人，
4: 在，
2: 将静妃给我带回去，我要细细审问。
5: 是。
6: 娘娘，娘娘，娘娘，
2: 皇后娘娘。
6: 娘娘要带臣妾走，臣妾绝不抗旨。只是，大家同在宫中20多年，为了陛下的颜面，何须如此？
7: 将芷罗宫上下人等均锁于后殿，没有本宫指令，不得擅出。是。
8: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9: 安徽老年广播，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誉王私下让皇后放侍奉静妃的宫女小心逃走，并暗中派人蓄意引导小心进入靖王府报信。靖王不在府上，陛下又去了卫陵，列战英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他决定让戚猛带着小心一同前往去通报陛下。
2: 誉王殿下，
3: 母后辛苦了。
2: 接下来你有何打算？
3: 母后，静妃属下有个宫女，您放她出去就行。
2: 放她出去？这宫里的情形比朝中还复杂，她要出去后找寻个门路，只需给魏山送一个信儿，用不着圣驾回銮，一封草书过来便能封住我的手脚，到时我只怕连半个手指也动不了静妃。
3: 母后莫急，我说放他出去原本就是指着他去送信。

0: 干什么？
1: 公公，我有些内急，求您让我出去吧。
0: 不行，
1: 人有三急，忍不得。
0: 我说不行就不行。
1: 公公，求公公让我出去吧，别让我脏了这屋子。外面有那么多人，我哪里敢乱跑啊？
2: 回去，让他去吧。
0: 去吧。哎。

0: 小青，是我，小青，惠妃娘娘宫里的小青，来。
1: 小青，你怎么出来的？
0: 只听说皇后锁了芷罗宫，不让所有人出去。我们娘娘跟静妃娘娘素来交好，听了消息急得不行，到底怎么了？
1: 皇后娘娘在我们宫里搜出些药草，说是有毒，就把我们娘娘给拖走了。我想出去找人求救，却不知道该去找谁。
0: 你别急，这事儿得赶紧给靖王殿下捎个信儿才行啊。
2: 我自打进宫以来就没有出去过，到底该怎么给靖王殿下捎信儿啊？我有个表哥在南华门当侍卫，咱们可以找他帮忙。这天色已经快暗下来了，必须在宵禁前出去。来，跟我走。殿下，一切顺利。那个宫女已经出了宫，我沿路引导着，把她送进靖王府中了。好。
3: 恭喜殿下，又有一个好消息。
2: 莫不是魏征？
3: 魏征已经落网，正由玄禁司精锐护持押送入京。
2: 路上不会有什么差池吧？
3: 殿下放心，想要从重兵手中劫夺人犯是需要时间准备的。就算药王谷和江左盟反应再快，也来不及在人犯入京前策划行动了。好。
1: 殿下，立刻备马，我要去见夏江。你说你是服侍静妃娘娘的宫女？
4: 求将军，快去给靖王殿下捎信儿吧，娘娘她出事了。
5: 怎么偏偏出事出在这个时候？殿下不在京城。
1: 陛下又去了卫陵，不管怎么说，得赶紧送信啊！
4: 靖王殿下行踪不定，但陛下就在卫陵，快马加鞭4个多时辰就能赶到。哈萨蒙大统领也随驾在旁，只要想办法见到了他，自然能够通报给陛下。
1: 是啊是啊，只要陛下派人带封手召回来，就能救出我们娘娘了。
5: 既然如此，事不宜迟，本将这就出发去卫陵找蒙大统领。
1: 我也去。
4: 你是娇滴滴的样子，怎么去啊？我会骑马。再说，您怎么能到陛下面前申诉宫里的事呢？只有我去才行。小青姑娘说的有道理，你们俩赶快收拾一下，一起出发吧。我现在就去苏宅，没准苏县长有更好的办法。快走吧。
5: 走吧，走吧。
6: 在燕大夫的精心调理下，昏睡了3日的梅长苏终于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只是身体依旧孱弱，还需静养。与此同时，药王谷的人来到苏宅求救，甄平和黎刚决定将这件事隐瞒下来，先找十三先生想办法解决。列战英来苏宅告知静妃被禁一事。
5: 两个人依然选择了满枕梅长苏。最凶险的时候已经过了。尹督主，有人用药王谷暗号敲门。
7: 这个时辰。
5: 齐，怎么是你啊？李舵主，快带我去见梅宗主。魏征将军出事了。啊？玄镜司这一招出其不意，我们药王谷根本就没来得及反应。
8: 你刚才说，这次押送魏将军入京，一路上还避开了江左14州。难道说，夏江已经开始怀疑江左盟和赤焰救部之间的联系了？
9: 这倒未必。
5: 夏江抓捕魏将军一定是奔着靖王去的，而宗主现在为靖王效力，也是很多人都心知肚明的。夏江把江左盟当成敌方来对待，也理所当然。
8: 没错，
5: 咱们江左盟隐瞒了这么长时间的真面目，不可能这么容易就被人发现的。
8: 那这事儿得赶快告诉梅宗主啊！
5: 小，看。
0: 他的骨主过几天才能到京城，魏宗主又病重，咱们该怎么办呢？少帅16岁出剑吃羽鹰，魏征就是他的副将。当年两个人从梅岭九死一生拼出这条命来，已非普通的袍泽之情可比。即便宗主现在醒过来，也不能让他知道魏将军的消息。可是就现在的局面。
1: 单凭咱们几个人，还不知道能不能控制得住呢。
0: 明天，让桐庐约13先生出来，咱们商量一下。嗯，狄舵主，靖王府的列将军求见。
2: 都这个时辰了，他来干什么呀？
0: 宗主病重，实在不能见你。况且静妃娘娘这件事情，遣人去通知陛下搭救，已是上上之策。只要卫灵那边一直照文传来。
2: 王后必不敢动弹。啊，如此就好。靖王殿下不在京中，要是娘娘出了什么事，可怎么向她交代才好啊？
0: 娘娘在宫里不过是受些委屈罢了，你且安心回去，等卫灵那边的消息吧。
2: 既然这样，打搅了，告辞。

0: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策马前往卫陵的戚猛和小新，却在途中遇见了一个自称是梅长苏手下的人，让他们折返，无需通报陛下。戚猛询问梅长苏是否有更好计策，来人竟然表示梅长苏的意思是让静妃来一场苦肉计。戚猛大骂梅长苏，没想到被对方偷袭倒地，不省人事。
1: 怎么样，伤到没有？
2: 我没事儿。
1: 起来。
3: 没想到像戚将军这样的军旅之人却也懂得怜香惜玉。
1: 你是谁？
3: 将军不认识在下，但在下认识将军。我乃是江左盟梅宗主的手下。
1: 你是苏先生的手下？哦，一定是烈将军昨天晚上派人到苏宅送信，所以你才追赶过来的吧？
3: 将军不必多问，我此次来是请二位回去。
1: 回去？
2: 为什么要回去？
3: 苏先生的意思是，二位不必送信到卫陵了，此事有别的办法可以解决。
2: 怎么解决？娘娘还在皇后的手中，除了陛下，谁还能救得下她？
1: 苏先生不让我们去卫陵，那他是不是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3: 苏先生的意思是，娘娘是有品级的人，此时只要性命无碍，受些委屈也无妨。等陛下回宫之时，娘娘受的苦越多，皇后娘娘的罪也就越重，对靖王殿下也就越有利。
1: 什么？苏先生这是什么狗屁办法？哪有利用娘娘来使用苦肉计的？殿下要是知道了，肯定跟他没完。
3: 你要是这么一说，我倒觉得真不能让靖王殿下知道。姑娘莫惊，她没事，我只是想阻止你们去卫陵。
0: 秦般若带人夜袭同路，打伤他之后将他带走并严加拷问。同路对重刑无动于衷，但秦般若却押出了四姐作为要挟。同路对俊娘情根深重，无法自拔，最终还是供出了妙音房和十三先生。誉王的人立刻带人搜查妙音房，没想到却已是人去楼空，而宫羽却在暗处目睹了这一幕。

0: 一想到我的红袖章毁在了如你这样的人手里，我心里就百般的不舒服。我知道你忠心，也知道你不怕死，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世上多的是比死还要难熬的事。带进来。
1: 屠戮！
2: 你娘，你要干什么？此事与他无关的。
0: 与他无关？你们这般郎情妾意又怎么会与他无关呢？
2: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别碰他！
1: 屠戮！屠戮救我！屠戮！屠戮救我！
0: 说吧，你听命于谁？看来他也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怜香惜玉。情深意重，早说不就完了，他也不用白白受苦。说吧，
2: 师妹有一房。
0: 什么？
2: 是自己什么？

0: 十三先生正和甄平在商量如何营救魏征，这时公举前来向他们通报妙音坊被查封的消息。十三先生综合了各方面的消息之后，得出了同路叛变的结论。
1: 全京司抓到魏征，一路上避开我们江左十四州，绕道入京。我们江左盟没有机会和时间，半路劫持啊！
2: 那我们就在入城之时动手，
1: 胜算也不大。玄景司知道，在魏征入狱之前，我们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他一定会把重兵压在城门口，严加防范。
2: 入城之后必有松懈，咱们借此攻其不备。
1: 好，那就把金陵周边的暗斗弟兄们动起来。
2: 好，谁？
3: 十三先生，甄大哥。
2: 宫姑娘，出什么事了？
3: 妙音坊刚才被官府查封了。
1: 什么？
2: 这不合情理啊。咱们联络的地点转移到这里已经有一阵子了，妙音坊就是个幌子，应该不会有人注意，怎么就能被查封了呢？看清是谁的人了吗？
3: 誉王，来电是誉王府的辉耀，我认得他。他进了罗氏街之后就直奔妙音坊去了，目标非常明确。
2: 直接冲妙音坊去的，只怕不是误打误撞，而是……
1: 甄平啊，你今天为什么不让同路叫我出去谈，而是你自己亲自冒险上门呢？
2: 同路今日未曾来过，我以为是宗主养病，您刻意不让他来的。

0: 怎么会是同路呢？
1: 好一个人去楼空的妙音坊，那里分明已经被废弃，你故意供出来耍我的是不是？
0: 爹娘在你手里，我怎敢耍你？你是掌握红袖招的人，我们这行的规矩你很清楚。我被你抓了这么久，十三先生应该早有觉察，妙音坊记忆转移就绝不会转移到任何一个我所知道的地方，这一点你很清楚，不是吗？

0: 皇宫内，誉王收到了手下的报告，原来拦住戚猛和小新的人正是誉王所派，他已将戚猛丢在后院，把小新送回了宫里。誉王告诉皇后，一切已经稳妥，可以释放静妃了。
1: 小心，小心，小心，这一天一夜的你跑到哪里去了？
2: 我就是想跑出去找人救救咱们娘娘。
1: 那你找到了吗？别哭了啊，陛下又不是出远门，三五天就回来了，咱们娘娘不会有事的啊。
3: 殿下，靖王府派去的人已经被我拦住了，该说的话也都说了。
4: 人呢？
3: 那个宫女被我抓回宫里，跟静妃娘娘关在了一起，那个参将被我下了迷药丢在了后院。
4: 好，且看他们会乱成什么样子吧。
5: 陛下明日就回京了，静妃的事你办完没有？难不成让我一直扣着她？
4: 该埋的引线都已经埋好了，静妃没什么用了，放了她就是。等父皇回銮，静妃自然要告状，母后只需要一口咬定是太医鉴定药草有问题，您为了父皇龙体安康考虑，一时情急才会对静妃严加审问的。反正她也没什么事，尊卑有别，父皇总不至于因为宫妃受了点委屈就随意处置皇后吧。
5: 那个太医又当如何？
4: 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便知道会有怎样的下场，心里早就有了准备。父皇若真想为静妃出气，只管找他出就行了，我自会善待他的家人。
5: 你说的这计划成败攸关，到底准备的有几分把握？
4: 母后放心，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7: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夏秋押解魏征的囚车回到京城，玄静司严阵以待，要将其同党一网打尽。皇上回宫后怒斥皇后，皇后一口咬定是为了皇上着想，静妃此刻前来为皇后求情，看透皇后心思的皇上这才答应不欲追究。

0: 很快就到了，伪将军就地重游，恐怕会有很多感慨吧。你的这些朋友们还真能耐得住性子。这城门口可是他们唯一的机会，希望他们不要再错过了。我知道你是不想他们来，是不是？只可惜，你错就错在当年不该谋逆。
1: 否则也就不用过这种老鼠般的生活了。
2: 好一个母仪天下，好一个六宫之主，朕才离宫五日，你便是这般照管后宫的吗？
3: 臣妾愚钝，不知陛下特意将臣妾召来养居殿斥责，所为何来？你还嘴硬？
1: 这前脚走，你后脚就锁了芷罗宫。
2: 景妃进宫二十多年，育有皇子成年，是朕赐了宝册金印的三嫔妃，你无缘无故的把她拖到正阳宫去拷问，
1: 你眼里还有朕吗？陛下这话严重了，臣妾有天大的胆，也不敢藐视陛下。臣妾也不知道景妃在陛下面前说了些什么，但对臣妾而言。
3: 此事并非无缘无故，是太医院的正太医。你不要再多狡辩，也不要拉扯静妃。她为了维护你，在朕的面前一个字都没说。要不是朕看她身体有恙，暗中问了惠妃，只怕还不知道是你做了这样的好事。什么太医院的鉴定？一个居心叵测的太医，胡说了几句话。
1: 朕只需要多找几个御医，一问便清楚。他们计量过，要想用幻蛤草毒朕，那他每天要熬一整屋子的草来给朕喝，那才行。臣妾是个妇道人家，自然没有陛下这般英明。臣妾只要听说有人伤害陛下，心中就乱了，情急之下难免有不周全的地方。但尽管如此。 臣妾还是严守宫规，只是盘问了静妃，并没有对她怎么样。

0: 难道陛下认为臣妾听到太医说这样的话，连查问一下也不应该吗？
1: 你做出这等事来，居然还强行申辩，毫无悔意啊！这陛下，敬妃娘娘求见，
0: 快让她进来，
1: 宣敬妃娘娘。
2: 臣妾参见陛下。起来吧。参见皇后娘娘。臣妾听闻陛下召见皇后娘娘，所问之事与臣妾有关，想必也有话要问臣妾，所以便贸然赶来，请陛下恕罪。
3: 景妃，你放心，朕不会让你白受委屈的。陛下隆恩，臣妾铭记。只是，皇后娘娘有同理六宫之责，驾临芷罗宫巡查，并无错处。至于衍生误会，解释清楚就是了，都不算什么大事。
0: 自古尊卑有别，若是因为皇后训诫了宫妃，便处罚皇后，外间若是议论起来，只怕会有损陛下的颜面和英名，请陛下三思。景妃，你能这样想，朕是明白事理呀。嗯，你瞧瞧，枉你为六宫之主，还不如静妃一半的心胸。好在。
3: 静妃没有什么伤损，朕饶了你。但是你要明白，朕的这个面子，是给你皇后的这个身份，是给誉王、是给严氏家族，不是给你的。以后再这般糊涂，朕绝不轻饶。臣妾谢陛下隆恩。
4: 真平、李刚、蛮者梅长苏带着飞流及江左盟的兄弟埋伏在城门处，准备就魏征，囚车临近，与玄镜司的人马展开激烈交战。已有安排的玄镜司高手如云，江左盟仓促城市，损失惨重，只得败退。
5: 等一下。 走吧，哎，这里有什么呀？
6: 这些粮食，快看看。
5: 为什么？车上装的什么？
6: 都是些布料。
5: 走吧。哎，靠边，走靠边。走靠边。
6: 再说大人。

大人，前面像是个埋伏。

魏小姐。

0: 其他人跟我睡。
1: 怎么了？不是出去玩了吗？
2: 骗人，不好玩。
1: 哼，谁骗？
3: 好了，别管那么多了，该睡了。

0: 真平受伤撤走，幸好遇到颜玉金掩护，才侥幸逃回了苏府。如今魏征被关在了玄景寺的地牢，同路叛变，城里所有的消息渠道都被悉数砍断，但这一切真平和黎刚都没有告诉梅长苏。
1: 什么人啊，走路不长眼睛啊！刘哥你别跑，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只要在金陵城，我就把你抓出来。
2: 杨公子，
1: 抓出来！
2: 你怎么在这儿？
1: 哎，秋兄，你回来了。
2: 啊，我刚回来，你这出什么事了吗？
1: 哎，别提了，刚刚有一个人啊，疯疯癫癫的走路不长眼睛，踩住马车顶就过去了。你看我这马车顶让他踩的，我这可是新车呀、啊！我爹要骂我了。
2: 他往哪儿跑了？
1: 那边，
2: 快，走！
1: 哎，秋兄，抓住他，记得让他赔我车。
3: 山丘大人，
2: 怎么，你们没有看到那个蒙面人吗？
3: 没有，他应该是从您那个方向来啊。
4: 下丘大人请留步。
5: 夏大人，巡防营得报，玄景寺押送囚车入京，在西城门处与人交战，我过来问问夏丘大人出了什么事。
6: 这位是
5: 靖王麾下副将列战英。哦，
6: 原来是靖王殿下的部将，我们玄静司捕得逆犯一名，押送回京。逆犯同党于西城门处试图劫夺，已被击退，逆犯已安然押入地牢。就是这样。
5: 逆犯？什么逆犯？
6: 13年前漏网的赤焰余孽，原赤羽营副将魏征。

0: 我们要是能把魏将军救出来，就算功成身退。
1: 程平，城门口的伏击还是太匆忙了，没能救出魏将军。可是魏将军现在已经被转入了玄境寺地牢，再想施救恐怕就更加困难了。
0: 是啊，玄境寺地牢易守难攻，防守之严更胜天牢。若是硬攻，只怕比今天还要。因为同路之畔，城里所有的消息渠道、分堂暗口全部都断了，就是没有魏将军的事情，现在也是多事之秋。
1: 可是我到现在也不能相信同路竟然背叛，他可是宗主最信任的人呐！你先撑着点，我去给你拿药啊。
2: 药王谷素谷主率药王谷众人马快马疾鞭来到京城，皇上夜夜梦到陈妃，疑神疑鬼，为求心安，他让静妃暗中为陈妃设牌位。
3: 离金陵城还有多远？
4: 禀谷主，还有大半日的路程。
3: 今晚就不歇息了，连夜赶到金陵城。去。
5: 朕进来总是梦见他，跟你的梦不一样，没有梅花，也没有微笑，他就挂在那儿。飘飘荡荡的，他的脸，
6: 陛下此处经脉不通，若是按着疼痛，想必确实神思不净。
5: 能摸得出来？
6: 陛下思念旧人，可也要保重龙体。陈妃姐姐已升仙界，想必也不愿继续淹留在这俗世之中。陛下梦见她，只是自己放不下罢了。

0: 若是他真的不肯走呢？
1: 为什么不肯走？在这个世上，陈飞姐姐无牌无灵，连一根香烛、一挂纸钱都没有，她还留下做什么？
0: 也许是你说的这个缘故，没有灵位，无人祭奠，所以她才一腔怨愤，萦绕在世间，迟迟不肯离去。
1: 陛下，
0: 你替朕办件事，不要让外人知道。
2: 夏秋向夏江建议加强地牢防卫，夏江却告诉他，魏征的价值就是钓鱼，诱人来营救。
3: 逆犯所在地牢已加双重防卫，我每日早晚都会前去巡视，请师父放心。
4: 不用，就按照平日防卫即可，你闲了就去看看，也不用每日都去。
3: 师父，逆犯同党显然很有实力，其中还有个高手，徒儿竟然完全不能匹敌，若是防卫松懈，这只怕会出现纰漏啊。
4: 你把魏征关得死死的没什么大用，他的用处就是让人来救他，若是防卫太严，谁都不敢来救了，我还关着他干什么？不如一刀砍了干净。
5: 可是魏征是已经定案的要犯，如若不是被用来诱敌，他早已被处死了。
3: 那师父的意思是，
4: 有饵在手还愁鱼儿不上钩？一次钓不成，多钓几次便是。
2: 秦般若食言不肯放同路，用他来牵制四姐，不让他离开，要他继续为自己所用。另一边，素老谷主率人到苏府与甄平和黎刚商议营救魏征的计划。戚猛回府向列战英汇报，没有到达魏山就被梅长苏的人拦了回来，又被迷晕才迟迟回来。
6: 这么晚了，四姐还不睡？白若，你让我为你办的事情，我都已经办完了。同路对你来讲，现在已是无用之人，把他放了吧。
7: 怎么会没有用处呢？
6: 你不是已经细细问过了？他所知道的，也就是一个十三先生和西市的一个铺子。说到底，他不过是为江左盟传递信息的一个人罢了，能知道的核心机密是有限的，再逼问下去不过是多了些梅长苏为靖王筹谋计划的一些细节而已。
7: 照四姐说的，他确实是没有用处了，但是在其他地方他用处还大着呢。
6: 其他地方，
7: 至少只要同路还在我手里，那么四姐你就不会轻易离我而去，不是吗？
6: 白若，
8: 素老谷主这么大年纪还为了魏将军的事赶来京城，真是辛苦了。
0: 这话说哪儿去了，征儿未从军之前便是我的徒儿，之后又叫了我这么多年的义父，那和我的亲生孩子又有什么两样的？倒是你们啊，为了救他打伤了这么多的兄弟，真是让我心疼啊。
5: 魏将军也是我们的袍泽兄弟，应该的。不知道玄景司有没有对药王谷动手？
0: 老夫虽然姓素，可从来不吃素，西岳燕帐之地崇山峻岭无数，老夫也不是没有根基的人。进可入朝堂鸣冤，退可进雨林躲避。他玄静思真要想封了药王谷，恐怕他还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他最多也就是封了我货运山路罢了，把我们围困在山林之中。
8: 倘若真要是封了山，

0: 那也不妙吧？这个你不用担心。药王谷是什么实力，那也不是白上狼牙富豪榜的。趁玄静思放个黑暗，下个黑手便也罢了。真要想封山，他不投进去大批人马和银子，他能封得住吗？
1: 将军，
2: 西将军，您没事吧？
1: 没事，
3: 没事。
1: 将军，
2: 这几天您去我厂
1: 村告诉我们，
2: 是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让你去卫灵报信，现在陛下都已回銮，你怎么才回来啊？还有担心了好几天，派了10多个兄弟去找你，说你到底跑哪儿去了？
2: 你以为是我不想回来的？还不是怪那个苏先生的人。
1: 苏先生的人？
2: 啊，苏先生手下有个人，追到半路把我给拦下来，不让我去卫灵。哎，说他们有更好的办法。哎呦啊，还把我给打晕了。你没事吧？
1: 没事。
2: 哎呀，你先回去歇着吧。
4: 庆妃娘娘的事已经没什么了，我现在有更要紧的事。什么要紧的事儿？他们把魏征给抓住了。备马。
5: 是。
4: 魏征。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北京时间1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不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梅长苏清醒之后，却从飞流口中知道了魏征被捕的消息，于是叫来甄平、黎刚二人询问来龙去脉。
3: 睡觉。
4: 好吧，你这样我想睡都睡不着了。快扶我起来。他们人呢？
3: 他们在说事，让你睡觉。
4: 说事？
3: 老伯伯。
4: 什么？
3: 一个老伯伯。
4: 什么老伯伯？他们怎么称呼的？
3: 素。
4: 素老雇主。素玄哥哥，你认识吗？
3: 认识。
4: 他来了吗？把黎刚和甄平给我叫来。
3: 他们让你睡觉。
4: 快去。
3: 叫你们。
5: 叫谁啊？
3: 你们。
6: 苏先生。苏先生。
7: 是烈将军。
6: 三王通报，我有要事求见苏先生。
7: 我家宗主病重，李总管说现在谁都不能见他。
6: 苏先生的病还没好？
7: 是的，吃了药一直睡着没醒。
6: 那等苏先生醒了可以见客，就务必派人通知我。
7: 是。
2: 靖王赈灾的人马已经回到京城，原本列战应想赶在他进宫复命前先将魏征的事情报告给他，让他有个心理准备，可早已等候的誉王多番打断他的话头，列战英不好在誉王面前说魏征的事，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靖王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进了宫。
8: 今天再怎么赶也赶不到京城了，前面赤桑镇还有最后一个驿站，再错过就没有苏处了。殿下您看。
9: 既然如此，大家都累了，也不用赶在这一个晚上，去赤桑驿站，明日入京。
10: 是。
9: 就走。
4: 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这两天我一直昏昏沉沉的，你们也没办法告诉我，辛苦你们了。还有别的事吗？之前和宗主提过同路有意，结果……不过请宗主放心，十三先生已经撤离了，隐身到了很安全的地方。那就好。当年赤焰军英才济济，良将如云，如今幸存的人当中有点名气的也只有魏征了，自然容易被人认出来。为防万一，通知郎州的旧部，不管当初关系如何，都暂时蛰伏，不得妄动。
11: 是。
4: 你们两个。
11: 宗主。我们两个都是孤儿，自幼便长在赤焰军中，并无家人故旧。当年是小小的石夫长，十多年过去了，音容已是大改，不会再有人认得我们。还希望宗主 不要在这个时候将我二人制离。
6: 罢了，把你们撤走，我还真不知道要找谁来接手。你们多加小心。
11: 是。
6: 搜谷主呢？
10: 他已经在前厅等候了。
6: 帮我换身衣服。

0: 娘娘受了那么大的委屈，等靖王殿下回来，可得好好跟他说道说道。不过是被皇后盘问了几句，有什么好说道的？
1: 那可不行，幸好有陛下给娘娘出气，听说那个胡说八道的太医已经被处死了。什么？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0: 殿下打扮的这般杰出，可是要进宫。也许去，也许不去，全看我那个好兄弟的行程了。靖王今日回京吗？
2: 今日该到了，他肯定从北城门进来。我就先到附近去迎候迎候。
0: 殿下确认，在魏征这件事上，梅长苏阻拦不住靖王。
3: 夏江说的没错，靖王的性情从未变过，他最在意什么，我们心里都清楚。我在宫里埋下这根线，就是为了要激怒他。靖王在盛怒之下，梅长苏不去阻拦他还好，一旦想来，必定会火烧焦油。
0: 殿下看来志在必得。
3: 他们怎么对我的，我一定要加倍奉还回去。

0: 只要齐心合力，就一定能够打进去。老谷主说的是，宗主，城门口传来消息，靖王回来了。列战英去了吧？他早就去了，一直在城门口候着。就让他去给靖王报个信吧，至少在入宫前有个心理准备。
1: 免得他在皇上面前乱了分寸。殿下，殿下，末将有要事禀报。
2: 怎么了？玄镜司，
3: 爷，你可回来了。<笑>
2: 这次可真是辛苦了。玉皇兄，
3: 哎呀，看看看看，这脸都黑了，人也瘦了。
2: 待会儿进宫给静妃娘娘看见，可得心疼死。
3: 玉皇兄怎么会在这里啊？
2: 这次赈灾，你可是大功臣，朝野之间是盛誉满天。父皇命我来陪你，我这哪敢懈怠？当然早早就在这候着了。啊，你这是要去复命吗？走，为兄陪你。
0: 陛下，
2: 啊，父皇还在宫里等着呢，咱们走吧。有什么事等我回府再说吧。
0: 什么？列战英没有找到说话的机会。
4: 是，属下当时就在旁边卖柴，靖王刚一进城就被誉王给拦下来了。列将军显然不好当着面说魏将军的事儿，只能看着靖王进了城。
0: 这么说，靖王什么都不知道就进了宫？

0: 庭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大殿之上，皇上对靖王的表现十分满意，对他赞赏有加，但豫王和夏江却一唱一和提起了魏征落网一事。一开始靖王即使心中不忿，也仍能稳住阵脚，可在夏江的咄咄逼人之下，靖王开始忍不住为齐王和林帅说话，在言语之间充满了他对齐王和林帅的敬重怀念，让皇上勃然大怒。
2: 儿臣给父皇起
3: 来，快起来吧。
2: 谢父皇。
4: 儿臣奉旨督办越州等五州府灾荒一事，现已出平。呈上简报，请父皇先行阅看，一应细务，儿臣明日将与户部联本上奏。

0: 这件差事办得极好，朕清楚。这一个多月甚是艰辛，先歇息两日，走报什么的，倒也不急啊。
1: 谢父皇。
0: 哈，这景言回来是件喜事，父皇怎么神色郁郁呢？莫非正在谈论什么烦难之事？儿臣可否为父皇分忧呢？就要过年了。
2: 有什么烦难之事啊？嗯，
3: 是啊，眼见就是年节吃日，能有什么烦难？想抓到旧案逆犯这样的事，可真是过年的好彩头啊！
0: 逆犯？近来有出什么逆案吗？我怎么不知道？殿下当然知道，只不过不是近来的案子，是13年前的。
2: 13年前，夏守尊是指13年前哪里还有其他逆案？自然是赤焰的案子了。赤焰军叛国通敌，罪名早定。只是当年聚歼他们于梅岭时，天降大雪又起了风暴，陛下明知捕拿的主犯将领中也有那么几个找不到尸首的，不知是侥幸逃脱还是尸骨淹没。 为此，玄静司多年来未敢懈怠，好在陛下圣德庇佑，天网难逃，竟在事隔13年后拿到了其中的一名逆犯。
0: 到底是谁啊？原赤羽营副将魏征。哎呀，这果然是好事啊！儿臣要恭喜父皇了，潜逃了十几年的逆犯都能够落网。
2: 正可彰我朝廷圣威，这个魏征啊，一定要处以重刑，以震慑天下不臣之心。玉王殿下果然反应敏捷，细想确实是这个道理。对于心怀二心的狂悖逆贼，一应教化皆是无用，定要以重典惩治，方可令天下有畏惧之心。魏征逃匿十多年，说明他没有半点悔过之意。 臣以为腰斩示众比较合适。陛下，臣以为，如今正是年节，又是国丧期，实在不宜失此酷刑。蒙大统领此言差矣，谋逆是不赦之罪，与国丧何干？阉科以待逆贼，人手以待忠良，顺职则兴国，逆职则亡国，此方为不悖之道。
4: 靖王殿下，我说的对吗？夏守尊，你这一连串的追问是什么意思？逆犯如何处置，陛下自有裁断。靖王殿下，如何会有异议？景琰。
5: 儿臣有异议。

0: 儿臣以为，无论当年的案情究竟如何，那毕竟都是皇室之痛、朝廷之损，应该是或非福，何至于如今提起来这般津津乐道？全无半点臣欲心肠。儿臣佩服夏守尊，行事一向铁腕利落。但如今，父皇治下又不是乱世，重点二字岂可轻提？至于什么是兴国之道，什么是亡国之道，远了说有历代圣贤著书立言，近了看有父皇圣明在上。
1: 夏守尊却单问我对不对，我怎么敢答？陛下面前议事，政见不同是经常的。殿下如不同意我的观点，尽管否了就是，何至于这般辞气激愤？莫非我刚才有哪句话刺痛了殿下，惹您不快了？那老臣这厢先赔个礼了。
2: 是，景爷您也。 也没什么大错，就是脾气大了点。夏守尊，请别多心，你知道景琰他性情就是如此，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吧？
1: 靖王殿下有无他意，老臣没有看出来。不过，您刚才说什么？无论当年的案情如何，老臣就有些听不懂了。此案是陛下亲自逐一审定的。 一丝一缕无分毫差错，莫非靖王殿下直到今日还没有分证清楚吗？

0: 当年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我的确不知道。我只知道，当我奉旨出使东海离开京城的时候，齐王还是天下敬仰的贤王，林帅还是功勋卓著的忠良，赤焰军是匡扶大梁北境的雄师。当我回来的时候，却被人告知他们成了逆子、叛者、罪人，死的死，亡的亡。除了乱坟和灵牌，我甚至连尸首都没有看到一具，却又如何让我分证清楚？
1: 原来如此，原来在殿下心中，只要有贤王的德名，有镇主的军功，有兵将如云的雄师，就可以谋逆了吗？
2: 夏寿孙，你多虑了，靖王殿下没有这个意思。
0: 所谓谋逆并无实据，而我看到的也不过是夏寿孙你一份案情奏报罢了。
3: 不会吧，你只看到了夏寿孙的案情奏报？哎，景年，你难道连父皇亲下的处置诏书也没看到吗？不会吧。
4: 景年，针对赤焰案的处置，你有何不满吗？
0: 儿臣并非对父皇有任何不满，儿臣只是以为齐王素来……
5: 住口！什么齐王？是庶人萧景瑜。什么林帅？那是逆犯林歇。你到底学没学会怎么在军前奏对？
2: 陛下，年节将至，请陛下暂息天子之怒，以安民生之责。
3: 景琰，你少说两句，当着我和外臣的面，哪有这么顶撞父皇的？这样不好。
6: 陛下，快到午膳的时辰了，清妃娘娘常说饭前勿躁，况且您今儿早上是答应了娘娘的。
4: 别吵了，景琰，你该去拜见你的母妃了。
0: 儿臣遵旨。
4: 退下吧。
7: 儿臣告退。
1: 臣告退。
8: 告退。
7: 景琰，景琰，
2: 夏守尊，你看他，便是太子当年也不敢对我使这样的脸色。
1: 靖王殿下倒也不失血性。
9: 靖王来到芷罗宫看望靖妃，原本的喝完母亲煮的汤就匆忙要走，准备搭救魏征，可宫女小心却故意说漏了嘴，表示靖妃受了很多苦，甚至差点见不到靖王。靖妃察觉不对劲，连忙解释，靖王却气愤不已。
0: 孩儿参见母亲。
10: 快起来吧，又在外面吃苦受累了这么久，好在你筋骨结实，我不担心。来，过来坐下歇一歇吧，我给你炖了鸭汤，喝一碗暖暖身子。来，坐下。来，
11: 殿下快喝汤吧，娘娘炖了好久。

1: 儿身久别犯规，应当陪母亲多坐坐。只是，外面还有一桩要紧的急事，坐坐便要走，请母亲见谅。外面怎么了？又出什么事了？
0: 请母亲放心，孩儿自会处理，日后再向母亲解释吧。
1: 殿下，娘娘受了那么多罪，好容易殿下回来了，怎么说话就要走？
2: 你说什么？你不要胡说！母亲有什么事瞒着我吗？小心你说，发生什么事了？殿下，娘娘差点见不着您了。到底怎么了？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4: 安徽老年广播，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因为誉王从中作梗，梅长苏与靖王之间产生了隔阂。这次的事件牵涉到靖妃娘娘，这让靖王的心中十分不悦。然而接下来对于魏征的营救，梅长苏又再一次让靖王失望。
2: 殿下，娘娘差点见不着您了。
3: 到底怎么了？
4: 你不要听这个丫头乱说话，她一个孩子没见过世面。我没什么大事，皇后娘娘为难了我一下罢了。
3: 如果真是这样，何必拦着不让她说？小心，你从头细细告诉我。
2: 是，戚将军被打晕过去之后，苏先生派来的那个人倒也没有为难我，就是让我跟他一起回来。
3: 还有说苏先生会在京城如何设法搭救母妃吗？
2: 就是没有我才着急的呢。那个人说苏先生的意思是根本没有要去管娘娘的。
3: 他真是这样说的？
2: 他说若是去卫陵报信，陛下派人回来救下娘娘，等回銮时这件事就冷了，根本没有半点好处，还不如让皇后越做越错，陛下回来后看到娘娘的委屈自然会更加怜惜恩宠，皇后的罪责就更重了。反正皇后对娘娘没有生杀之权，只不过是委屈折磨了一下，又不至于伤了性命。
3: 不过是委屈折磨一下，所以就不用救吗？母亲会受到怎样的伤害？皇后会不会失手越了规矩？这些他通通不在乎吗？
4: 景琰，这个丫头不过是听人转述而已，未曾确实，而且我相信苏先生也绝对不会是那个意思。
3: 母亲，你看看她刚才那番话是这个小姑娘编得出来的吗？权衡利弊，算计人心，她以前不是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那次郡主遇险便是这样，现在对母亲又是这样，这般无视他人苦痛，无视情义是非，往往还以为他与其他的谋士不一样。
4: 景琰，你冷静一下。上次郡主的事我便觉得是你多心，这次的事情也未必如你所想象的那样。就算这个丫头讲的是事实，那苏先生也没有顾错什么。我未曾遇险，陛下回宫以后也斥责了皇后，一切如旧，哪里有什么不好了？
2: 娘娘，没有那么轻巧的，皇后派人把娘娘从台阶上拖下来的时候。
4: 住口！景琰，景琰，
5: 殿下，你已经知道了。
3: 知道了。
5: 魏征已被押入玄镜司的地牢之中，随时可能会被处死。殿下，你说应该怎么办？
3: 魏征的事情你去找过苏先生吗？
5: 去过。
3: 他怎么说？
5: 我根本没见到他，听说苏先生一直病着，整个苏宅上下都怪怪的，我说的事情他们好像什么也听不进去。
3: 哼，有什么觉得奇怪？也许你过去说的事情他们通通都不在意，母妃不用救，反正又不会死，顺势吃个苦肉计也好。至于魏征，那就更不用管了，只不过是一桩陈年旧事，对于当前的党争毫无注意，视而不见方是上策。 心里一定是这么想的吧？
5: 殿下，不能不管啊！
3: 原以为这一年多以来，已经算是与他性情相投，理念相法，没想到一遇见这样的事情，才让我发现，这只不过是我的错觉而已。
5: 还是好好劝劝苏先生吧，让他想个主意出来。不管怎么说，苏先生的主意总是多的。
0: 因为身份的特殊，梅长苏有苦说不出，即使有再多的委屈，也只能咽在肚子里。靖王与梅长苏之间的误会越来越深，他们对彼此之间的误解已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开的。

0: 夏江说在城门口劫囚车那帮人是魏征的同党，但究竟是什么身份一丝也没有透露。玄景司倒是没有在皇城内大肆宣扬这件事情，想必是不在意吧。
1: 你让巡防营的人注意一点，别让玄景司再抓到更多的人。
0: 是。

0: 殿下，列将军，
1: 先生找我来，有什么事吗？近日殿下从宫中出来，没有事要和苏某商量吗？有，当然有。先生可知道，以前蚩尤营的副将魏征被夏江抓住了？
0: 我知道，他现在被关在玄镜寺的地牢里。
1: 正是如此，我们都以为魏征已蒙冤惨死，万幸他还活着。
0: 可他现在身陷囹圄。
2: 却赶紧救出来才是。殿下常说先生的志气天下无双，还请先生劳神费思指点一二吧。
3: 将军稍安，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请将军细想，无论我想出什么样的计策，应救魏征必须由靖王殿下亲自出面实施。这些年来，殿下为了赤焰之案，受了多少打压和委屈，如果此事挺身而出，必定会惹恼皇上。
2: 失去恩宠在身的大好局面，这个不用再费心了。今天在御前，我已经因为此事惹恼过父皇，现在才想往后躲，怕是来不及了。今日殿下能够全身而退，实属侥幸。只要魏征还被关在玄镜寺，六王就始终站在献祭。无论殿下用什么方法去营救魏征，都会吊住他们的圈套。难道殿下心里不明白吗？
3: 这个我当然明白。赤焰旧案是横在我与父皇之间最深的一根刺。夏江以魏征相继，就是想让父皇明白我的心中还怀有旧恨。一旦给了我权势和地位，我便会是一个对父皇有威胁的皇子。因为在当年那桩案件中，责任最大的人就是父皇他自己。
2: 殿下向来心系赤焰中人。 天下皆知，所以今日皇上并没有多想。可他并非是心胸宽广之人，若殿下继续有所行动，他必定会感到自身的权威受到挑衅。如此一来，晋王当年的英鉴就在殿下眼前了。
0: 苏先生说了这么多，那魏征到底怎么办呢？
2: 殿下要救魏征，是为情义。
3: 可从得失来看，救魏征就百害而无一利。殿下，谋大事者也懂得割舍。先生的意思是，不救了。好，该说的话都已经说了。 很好，先生的指点，我已经明白。多谢，
2: 殿下。

0: 无情到令人齿寒的人，难道先生就不担心我将来为了其他的利益也将你扶助我的情景抛诸脑后吗？事到如今，你既不愿援手，我也无话可说。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我萧景琰今后何去何从，就不劳梅宗主费心了。
1: 殿下此言何意？
0: 先生算尽天下人心，我此言何意？先生怎会不知？展英，走！
2: 殿下，殿下，
3: 宗主，
2: 宗主，你别碰我，赶紧把他给我拦下来！
4: 病他的时候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发生？
2: 没了，就是魏将军和同路的事情。哦，还有静妃娘娘，说是被皇后为难了，被关押到正阳宫几天，但这怪不到宗主身上吧。
4: 无论发生什么，此时此刻绝不能让靖王殿下鲁莽行事，快扶我回去啊。
5: 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6: 站在梅长苏的角度，他极不愿意靖王去碰触魏征这位十分敏感的人物，可是靖王并不能真正理解他的用意。靖王认为梅长苏根本不顾及魏征的死活，他只在乎是否影响靖王的前程。梅长苏的良苦用心不能得以理解。
7: 殿下是真的打算把这条路堵死吗？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苏先生是真心辅助殿下的，所以很多事情不要放在心上，不要太较真了。
0: 若不是早已视他为友，推心置腹，误以为是同路之人，我又何至于如此失望？
7: 可是今日这般情形，若没有苏先生相助，怎么才能救出魏征啊？
0: 他方才所言你也听到了，可有半分要相救魏征的意思？
7: 他刚才说的是让人生气，可也并不是毫无道理啊。
0: 你，
7: 属下多言了。可是殿下，苏先生是另一路的人，他不懂我们与魏征之间的同袍旧情，殿下还是好生的跟他商量商量吧。
0: 大丈夫在世，有所为有所不为，没什么好商量的。无论他说多少利弊，论多少得失，都休想让我对此事袖手旁观。
3: 宗主，有什么事您吩咐我们去就行了，燕大夫说了您现在不能出门。
2: 宗主，还是请蒙大统领去劝劝靖王吧，您现在的身体万一这……宗主，您久病方愈，只怕此事不宜与靖王争执。
4: 真平，如果我听你们的，现在躺在床上任由靖王硬生生地踏进下江社的陷阱里，你觉得我这个病养好了还有什么用？
8: 娘娘，小心不知做错了什么，求娘娘饶了小心吧。
9: 算了，你下去吧。
8: 娘娘，
9: 下去吧。
8: 是，
9: 小心。
8: 娘娘，
9: 你说你当时是假装

0: 一急，才找到了机会脱身。
1: 是。
0: 这个借口，最多只能逃出芷罗宫。外面那重重宫门，你是怎么走出去的？
1: 是惠妃娘娘身边的小金子帮我的，她刚好有个表哥在南华门当侍卫。
0: 是这样。这些事情你应该早些告诉我才是啊。拿些银子替我赏了小金子和他表哥吧。
1: 是娘娘。
2: 娘娘，武英殿中传话，陛下起驾过来了，
0: 准备接驾。
3: 静妃娘娘心中早已怀疑小心的异样，她不动声色地询问小心送信的过程。可是此时的靖王并不知晓这件事情的始末，继而他对梅长苏的误解只能延续。
4: 靖王殿下到底在干什么？我们宗主在这四面透风的地方已经等了快半个时辰了，连个火盆都没有吗？
5: 我们靖王府一向很少有火盆的。
4: 你说什么？
6: 任凭。
7: 苏先生，殿下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暂无闲暇，先生请回吧。
6: 请你转告殿下，如果他今日不来见我，我是不会回去的。
7: 苏先生，您是真的不想让殿下去救魏征吗？
6: 你让靖王出来见我，我自然会把话跟他说清楚。
0: 陛下觉得可好些了？
8: 嗯，哎，好多了。
0: 你们都下去吧。
9: 是。
8: 来，坐。
0: 是。
8: 静妃，
0: 陛下有何吩咐？
8: 当年赤月那桩案子，你是怎么看的？
0: 陛下，怎么问起这个？
8: 你只管回答，到底是怎么看的？朕要听实话。
0: 陛下问臣妾，臣妾不敢不答，只是无论臣妾如何回答，都难免会惹陛下伤心，臣妾先行请罪，请陛下见谅。
8: 你此话怎讲？
0: 臣妾出身林府，与已故陈妃相交甚厚，若是臣妾恶语平之，陛下岂不会感伤？臣妃生无挚友，死无追念，若是臣妾念及与陈妃的旧情，为赤焰中人开脱，那陛下难免又会觉得臣妾不了解您为了稳固大局的一片苦心，故而臣妾斗胆，请陛下见谅。
8: 算了，你心肠柔善，朕不该难为你。起来吧。嗯。
0: 是。
1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梅长苏在漫天飞舞的雪天等待着靖王殿下，他的意念告诉自己，一定要说服靖王，化解靖王的心结，否则这隔阂将是他们心中的大忌。这一切都让蒙挚看在眼里，梅长苏站在四面透风的门厅等候多时，蒙挚着实担心梅长苏的身体。
2: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今宫里敢跟朕聊聊陈妃的就只有你了。
3: 若非陛下宽厚，臣妾也不敢妄言。
2: 前日朕在大殿上见到颜雀了，他一年到头很少在朕的面前出现，朕差不多都快把他给忘了。结果前日一见，朕发现年轻时候的很多事情是根本忘不掉的。
3: 臣妾刚才还奇怪陛下为何今日如此感慨，原来是因为见到了严侯。
2: 也不是因为他，朕之所以想起这么多事情，是因为今天夏江到宫里告诉朕，他抓到了一个当年漏网的赤焰逆犯。
4: 苏先生，怎么回事啊？怎么了这是？啊？你没事吧？
5: 我没事。
4: 李刚传信来吓了我一跳，好端端的怎么又吵起来了？他人呢？他不会把你扔这儿他不管了吧？
6: 可不是吗？半个多时辰连个面都没露过，还以为我们宗主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他。
4: 这怎么行？他人呢？我找他去。怎么能这样？靖王殿下。
7: 苏先生，这又是何苦呢？该说的我都已经说清楚了。
5: 在殿下没有弄清楚我的意思之前就不算说清楚。
7: 先生的意思我早已明白，在谋士的眼中，也许搭救魏征有百弊而无一利，但在我的眼中，这是一件无需犹疑必须要做的事。如果这一点达不成共识，别的话多说也就无益了。
5: 殿下的意思是非要救出魏征不可吗？
7: 是。
5: 可若要救出魏征，必定会付出惨痛的代价，甚至把自己搭进去都未必能把他救出来。
7: 不试试怎么知道？
5: 魏征只是一个赤羽营的副将，这么做值得吗？
7: 等我死后见到赤羽营的主将林殊，如果他问我为什么不救他的副将，难道我能回答他说

0: 既然殿下心意已决，那就让我来安排吧。可是无论如何，殿下都不能出面，还有靖王府也不能直接卷进来。这件事情只能让我来做，我会想办法把魏征救出来的。
1: 梁帝告诉静妃，夏江抓获了一名赤焰逆犯，这让静妃的心立刻悬了起来。她多怕梁帝口中的逆犯便是小叔。梁帝提醒静妃，要时刻约束靖王，不要让他再对逆案一事固执己见，行事不知分寸。10多年了，竟然还能捕得旧犯。 臣妾实在是吃惊。<笑>
2: 是啊是啊，朕也没有想到。不知是哪名逆犯，臣妾可认得？你认识的，就是林殊。
1: 他们抓住了小叔。
2: 是林殊身边的副将。
1: 那个叫魏征的，是陛下近来神思不属，把臣妾带的都有些糊涂了。那个小叔怎么可能还在？可真是把我吓了一跳。<笑>
2: 这么说你还要怪朕的不是了啊？ 你确实是糊涂了，朕还没有说完，你就自己吓自己。当年在梅岭，是夏江亲临监军的。要说谁最不可能侥幸逃脱，那就是林殊了。
1: 下手遵行事，自然深明陛下之意。
2: 只不过，陛下，景琰脾气倔强，谈起此事，恐怕有所顶撞，请陛下不要跟他计较。这就是今日朕跟你说这么多的原因，你也要约束一下景琰，劝他不要那么傻。若他还像当年那般，那么固执，那么糊涂。
3: 那么不知分寸，那就莫怪朕要对他不够宽容了，懂吗？是。他13岁上战场，骑兵绝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 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萌萌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博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4: 此时的梅长苏还在继续和靖王筹谋该如何救出魏征，靖王的侠肝义胆和他对林殊的四海深情，深深地感动了梅长苏。为此，他决定冒险救出魏征。
5: 苏先生可还记得，当初霓凰郡主遇险之后，我特意与你定的规矩？
0: 那又怎么样？
5: 同样的事情，先生已经做了第二次，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再拿魏征来做第三次。先生的所作所为，已然触及到我的底线，请恕我再难相信。
4: 殿下以为我在敷衍你？殿下觉得我不会真心实意地去救魏征？哼，难道不是吗？ 殿下，你再考虑一下，苏先生不是这样的人。
5: 在我离开京城的这段时间，苏先生做过什么事情，心里自然清楚。也许我没有先生思谋周全，也许当前的大好局面会因此而断送，但大救魏征这件事情我必须要做。先生麒麟之才，大可另择贤主，就当是一开始你选错了人吧。
4: 殿下，
6: 殿下，
4: 殿下，殿下，小姐，你给我站住！
5: 苏先生，

不管你说什么都阻止不了我。如果我今天不拦你，你想怎么做？是冲到宫里，逼着皇上。

0: 你就不能想想，你能不能出这种事情？
1: 萧殿言，你有情有义，可你为什么就没脑子？
2: 这三年前梅岭的那场火烧的还不够旺吗？齐王府的血流的还不够多吗？
1: 你到底还想把多少人命搭进去？你说，
2: 我
1: 不管你信不信我，这都不重要。但是想把魏征救出来，没有我的筹谋，你就办不到。到时候御史俱焚，你有何颜面到地下去见你的皇长兄？你又有何颜面去见灵叔？

0: 殿下，你的心情我明白。十三年前，在他们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没有在他们身边。这份懊恼，这份苦楚，到今天都没有减轻分毫，是不是？我既知殿下此行，又怎么会敷衍你呢？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救出伟正。我希望殿下现在能顾及大局，切勿急躁，更不能在明面上被人抓住把柄。这点你能做到的，是吗？
1: 殿下。

0: 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情急之下，林殊对着靖王脱口喊出萧景琰。或许此时的对话是林殊想对萧景琰说的，而不是梅长苏对靖王。缓和之后，靖王、梅长苏及蒙挚等人从长计议，目前最重要的便是营救魏征的计划。
2: 大家都别着急，豫王和夏江这一手就是冲着靖王殿下您来的，魏征暂时不会有性命之忧的。
3: 大统领所言甚是，正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企图，我们才有施救的机会和时间。
2: 这次城门劫囚，江左蒙的兄弟死伤不少吧？哦，真平，我听黎刚说你也受伤了，没事吧？
4: 承蒙大统领过问，只是些皮外伤，不碍事。
2: 那就好。
5: 夏秋在西城门遇袭，原来是你们。
3: 此次行动过于仓促，结果自然难以尽如人意。
6: 我并不知道江左蒙已经出手相救过，可是行动时为何不通知战衣相助呢？
3: 如何相助？是带上你的府兵，还是巡防营？夏江他巴不得你这么做呢。
2: 殿下刚刚回京就得到这样的消息，夏江又在御前百般挑衅，难免一时乱了方寸。苏先生不要介意。
5: 对啊，苏先生，方才您说会继续设法救助魏征，那到底应该怎么救啊？
3: 硬抢。
6: 你要硬抢？玄静寺的地牢我去过，森严戒备胜过天牢，要想在那里动手，只怕比城门拦截更要艰险数倍。
3: 我知道这是下策，但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如果殿下去皇上面前求情，便中了夏江离间你们父子关系的圈套。更何况这件事情本来就要付出代价，根本就没有万全之策。既然我们决定要做，便要速战速决。时间拖得越长，这根刺便扎得越深。不借血光，怎么能把这根刺拔出来？
6: 既然如此，我不能让先生的江左盟独立冒险，而我却在一旁坐享其成。
5: 殿下说的是，别的不说，我与魏征曾是旧友，断没有袖手旁观的道理。只要能把魏征救出来，我将远攻先手取险。
3: 怎么取险？玄景寺内高手如林，你就有把握可以全身而退？
5: 一旦被擒住，夏江便会把你作为人证，在御前控告靖王府参与劫囚。
6: 先生所言差矣，这京城之中除了我以外，难道还会有第二个人会如此大动干戈地去救魏征吗？就算夏江没有抓到我的人，只要他说是我在幕后指使的，父皇多少都会信上几分。所以一旦事发，我是怎样都逃脱不了干系的。
3: 殿下说的是，即使我们的计划再天衣无缝，只要有人抢魏征，皇上必定还是会怀疑到殿下的头上来。
2: 这可如何是好？
3: 既然夏江已经挑起了事端，殿下便难逃干系。你要做好准备，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殿下恐怕要承受冷落和打压了。
6: 这个我已经习惯了，成事虽在天，谋事却在人，不到最后一刻

0: 我不轻言放弃。年关将近，现在魏征在夏江手上，他占的先机应该不会轻举妄动。但殿下要记得，不管他如何挑衅，你都要稳住。只要忍过这几日，等一个人回来就好了。等一个人，谁？
1: 夏冬，
2: 师弟，哦，又来巡视你一番。
1: 春秀，师父不是已经吩咐过，让你不要如此费心。
2: 春秀，你有所不知，那日我在西城门遇到的那个高手，身法实在是太诡异了，绝非普通护卫所能防备的。
1: 他身手再好，也只不过是一个人。难道你还怕有人潜入我玄境司的地牢，劫走魏征不成？
2: 师父，这是外松内紧，没有魏征如何引来靖王？放心，师父是断然不会疏忽大意的。
1: 春秋，这正是我想不通的地方。师父为什么一定要对付靖王？虽说靖王曾与赤焰逆党交好，但当年那桩逆案，他并没有设身其中，也更加不是什么同谋案犯。啊，师父如此行事，必有他的道理。你听命便是。
0: 其余的事，不用多想。我没有多想，也不是不相信师父。只是这次回来，总觉得有些诡异，就连冬儿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春兄可知道冬儿什么时候回来吗？
3: 夏冬，
1: 要攻破玄境司地牢救人，那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如果夏冬回来，我们便有了希望。
3: 可他毕竟是夏江的徒弟，你有把握？
0: 他会出手相帮吗？他不是在帮我，也不是在帮你，他是在帮他亡夫的战友。当年夏江用卑劣的手段害死了聂凤，早就背弃了为师之意。按照夏冬的性情，他现在绝不可能再被他师父所摆布。
4: 只要他愿意施以援手，我们便成功了一半。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靖王与梅长苏仔细商讨着营救计划，而此时的夏江也在部署着天罗地网，他等待着靖王按耐不住出手相救，等待着靖王自投罗网。
3: 按照夏冬的性情，他现在绝不可能再被他师父所摆布，只要他施以援手，我们便成功了一半。
4: 那你确认夏冬年后就会回来吗？
3: 他每年初五都会在京城附近的孤山上祭奠聂将军，从不间断。我派人调查过他最近的行踪，不出两三日他定会回京。
4: 那么苏先生是打算自己前去相劝他吗？
3: 是，我怕别人去不一定能说动他，
4: 但我认为由你去反而不妥。
3: 殿下的意思是，
4: 在夏冬的认知中，先生是我的谋士，如果你以这个身份出现在他面前，以旧事动之，大义相劝，只怕很难让他信服。毕竟他从小是生长在玄静寺的，早已习惯了先以恶看人，若是先生前去出面，只怕他首先想到的会是党争，未必会相信你是真心相救魏征。
3: 说的也是，我只是一介搅动风云的谋士，若以情义公道去劝说他，可信度自然少了几分。
4: 我只是就事论事，并无他意。
3: 殿下是想亲自去吗？
4: 没错，13年前的那件惨案中，夏冬痛失了夫君，而我则失去了兄弟和好友。我们彼此都能了解彼此的痛苦，面对我这个当年旧时的局内人，总比面对先生这样的局外人更要容易勾起往日的情谊。最起码夏冬应该不会怀疑我相救魏征的诚意。
3: 殿下说的是，那我先谢过殿下此番辛苦了。
4: 谢我？明明是先生在帮我，这谢字何来？
5: 哎，那个，对了对了，飞流呢？我怎么没看到飞流啊？城门截球那天有个高手出现，一定是飞流吧？啊？
3: 他可能在后院找庭生玩吧。
5: 哦。
4: 说起庭生，承蒙先生教导，这孩子现在进步不小，早已视先生为师，时时嚷着要去苏宅住呢。
3: 我只是闲来给他出了几道题罢了，又怎敢妄称做他的老师呢？
2: 年底，梁帝借太史令册得不祥星象为名，废太子为献王，令其迁居献州。梁帝称赞靖王赈灾有功，加王珠两颗，与誉王比肩。这加赏的荣誉着实让誉王难堪，他从未曾想过有一天靖王竟然可以与他平起平坐，心中的怒火无法抑制。
6: 不祥，不祥啊！
7: 启禀陛下，昨日夜间太史令于离天台上测得星象，东南方有赤光侵入紫薇， 诸东宫衰会有位移之象。
8: 朕虽不忍心，但天意如此。看来要在年前了结此事了。
9: 太子无德，上天示警，故废太子为献王，令即日迁宫出京，谪居献州，钦此。
5: 儿臣谢父皇隆恩。
1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敬亲王萧景琰镇抚五州府灾情，客中勤勉，功在社稷，特加赐王珠两颗，令着七珠冠，钦此。
5: 儿臣谢父皇隆恩。
11: 殿下这是怎么了？
12: 当日在武英殿上真的不应该轻易放过靖王，当时父皇虽然斥责了他，却未曾放在心上，过后居然还按下不提了。如今不仅仍然加封王珠，将萧景琰提升的与我并肩，还特意把我叫进宫去，命我准备准在年尾的祭典上与他一起取代废太子，来个什么双亲王陪祭，简直岂有此理。
11: 我倒是觉得殿下不必如此恼怒。
12: 不恼怒还开心不成啊？
11: 如果没有魏征那件事，陛下加恩那是赏他有功，是实打实的恩宠。可是如今出了魏征这么一档子事，陛下还重重加恩，我倒觉得是有些警告的意思了。
12: 你的意思是父皇明里封赏，暗里警告，是为了提醒靖王牢记恩宠，不要违逆圣意做出糊涂事来。恐怕确有此意。如此加恩不是父皇平素的心胸，他是希望靖王能够因为此次重文加深，不要轻举妄动。
11: 可是靖王这脾气又岂是两颗王珠能稳得住的？
12: 爬得越高跌得越重，父皇重恩之下他要还一意孤行，那么天子之怒自然非平常可比了。

0: 庭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静妃得知帮助小心逃出宫外的小金子突发疾病去世，此时她更加怀疑小心的作为有所企图，只是还缺少言之凿凿的证据。转眼又是一年除夕夜，甄平禀报夏冬已进城，梅长苏便指示开始启动营救魏征的计划。
2: 娘娘，刚才得到消息，曾经帮着小心逃出宫去的那个小金子突发疾病死了。
3: 死了？
2: 是，贵妃娘娘昨日已经派人送去了内廷司，说是尸首已经拉出宫城火葬了。
3: 小心的病怎么样了？
2: 请娘娘放心，小心只是偶感风寒，奴婢一定会好生照顾她的。
3: 你先下去吧。
2: 是，娘娘。
4: 慢点吃，别噎着了。嗯。
5: 茶花饼？
4: 这不是茶花饼，这个叫太师糕。
5: 嗯。
6: 宗主，夏冬已经进城了。

0: 建议在先，难道宗主心中尚有疑虑吗？
1: 如果我这次失败了，景炎的未来也将随之结束。是我把他推上了夺嫡之路，可是在这件事情上，我没能说服他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是我对他的亏欠。

0: 是否亏欠要看怎么想了。但说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呢？你什么时候也学得跟他们一样，会问一些让我回答不出来的问题？如果我只是一个谋士，我可以轻易地回答你。可是埋在我内心深处，永远都无法抹去的东西，其实比谁都多。军中情谊不是谁都懂的，可是夏江懂。他懂得把这份情谊变成致命的杀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可以称之为勇气，但同时也很愚蠢。作为靖王身边唯一的谋士，我应该告诉他，只要不予理会，敌人便不会有后招。可是我没有办法劝服他，也劝服不了我自己。
1: 不用。
0: 不用什么？
1: 反正不用。
0: 还是我们飞流聪明。是苏哥哥想多了，做事无论对与错，唯心而已。只要是心里面真正想做的，去做就好了，对吗？
1: 嗯，对的。嗯，
0: 你少吃几块，今天可是除夕，晚上还有饺子呢。
1: 饺子？嗯。

0: 赵老，陛下，已赐诸七道菜。有漏掉的吗？齐国公府、郑国公府、柳国公府，还有清河郡主府。嗯，沈追今年辛苦，赐给清河郡主府一道五福全入盘。是。嗯，柳城身在中书，一年勤勉，有计有新任礼部尚书，两兄弟一府，也不能轻了。赐给柳国公府一道金玉满堂。
1: 是。
0: 请严来点吧。
2: 是。
0: 哈哈哈哈。

0: 夏冬回京后，到地牢看望魏征，魏征的一句“嫂夫人”，令夏冬忍不住泪流满面。而这一幕，被暗处的夏江尽收眼底。芷罗宫的除夕宴上，小心借口身体抱恙提前回房，屋里等待他的竟然是四姐。原来小心也是华族后人。
1: 啊，师父还真是勤勉，这除夕之夜他领完圣上的赐菜就回去练功了，真是让我们羞愧。
2: 师妹也是，师父在的时候有说有笑，师父一走啊，他立刻回房睡了，把咱两个大男人撂在这儿过除夕。
1: 好在还有我，走，我陪春兄下棋去。
2: 好啊，平日里公务繁忙，哪有闲心下棋啊？正好，为兄啊，讨教一下你的棋艺。
1: 请。
3: 抱歉。不能跟你待久了。
4: 多谢嫂夫人。
5: 来来来，看有什么好吃的。哎，有好吃的。
6: 来来来，
5: 来啊，什么呀？
6: 哇，给我一个好吃的。
5: 也不一样啊。
7: 给我留点，
5: 给我留
7: 点。
5: 哎，小心。
7: 我的呢？
5: 来，你也吃一点。
8: 真好吃。
5: 我去看看塔炉里的火，等娘娘领完年夜守岁回来。可不能冷茶冷炕的。
9: 哎，还是我去吧，你本来就有些着凉，娘娘体恤你，不让你到年夜上伺候，你还不趁机好好休养，乱忙些什么呀？
5: 就是因为着了凉，有些头晕，我去看完炭炉顺便就回房睡了。这大过年的，我只盼着明日一早能够精精神神的去给娘娘磕头呢。
9: 那即使这样的话，更要好好休息了。放心，有我们呢。
5: 那我先去了。还是四姐有本事，这宫禁森严的，你居然真的就混进来了。
9: 我是伴随宇王妃的侍女，陪同参加年宴才进来的，所以我不能待得太久。
5: 我一个人在宫里，姐姐们都见不着，好容易来了，话都说不上几句。
9: 夏守尊问你，他安排的局你完成了吗？
5: 这有什么难的，早就完成了。来，四姐你先坐下。那一日靖王进宫，我便向他哭诉靖妃的委屈，还按夏守尊教我的话一句一句翻给他听。靖王走的时候满头怒火，可生气呢，若是当时那位苏先生在场，只怕会立刻翻脸呢。
9: 我知道了，你就按现在的计划继续行动，注意观察靖妃的动向就可以了。
5: 第一次为咱们华族做事，四姐放心，我一定尽力。四姐怎么了？倒像是不高兴似的。

0: 小心，咱们这些华族姐妹当中，你年纪最小，从小便被送进宫中，从未得到过师父的启用。你的手上没有沾过血，所以你是有退路的。姐姐劝你一句，做事情的时候能敷衍了事就罢了，千万不可过分行事。
1: 姐姐此话何意？师父自幼教导我，身为华族子女，为富国而生，为富国而死，绝不二心。现在师父虽已不在，但临终前曾明令我们听从秦姐姐和夏守尊的指派，如何能够敷衍了事？
0: 你久居深宫，外面的情形自然不知道，所以你心思单纯，有些话我也不便深讲，你好自为之吧。
2: 宗主，都安排好了。
3: 这个大年夜，没有几个人能过得安稳，可以动了。
2: 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太行大盗趁着年节潜入京城，除夕夜竟然连入数家高官府邸窃取珍宝，连存放在礼部宝光阁的火黄珠都被带走。事发后，梁帝大怒，他并没有斥责靖王，而是嘱托靖王必定严加查办。
2: 你说，到底怎么回事？
3: 回父皇，儿臣已经查明，昨日不仅是礼部宝光阁的火黄珠被盗，另外两家官员府邸中也有珍宝遗失。盗贼的手法与流窜在梧州的太行巨盗手法一致，可见这些盗匪已潜入京城。巡防营护卫不力，是儿臣失职，请父皇放心，儿臣定当亲力严查，务必捕得犯人，追回失宝。
2: 起来吧。
3: 谢父皇。
2: 外匪入京不能说全是你的责任，可是现在数案并发，绝不能姑息。你办事素来雷厉风行，此事朕就全权交由你来办。年节下你就辛苦些了。
3: 定古父皇所托。
2: 去吧。

0: 就为了抓几个盗匪，这巡防营可谓是倾巢而出，而且还满城戒严，这未免也太小题大做了吧。
1: 说是满城戒严，但是大部分兵力已经布在咱们玄镜司的门口，而且是由陛下首肯合理合规的调度兵力。靖王这一招倒也算聪明。
0: 可靖王这么大张旗鼓的，
2: 那边看看，
0: 难道他真准备有所行动？那他也太心急了，
2: 机长
0: 居然连这年都不肯等过。
1: 我怕的就是他不动，他这一动我就放心了。萧景琰，你休想逃出我的掌心。

0: 今年各宫赐礼，除了皇后，谁都没有咱们娘娘的多，可见陛下恩宠。
1: 是啊，方才在正阳宫中，皇后娘娘的脸上印得都快挤出水了。
2: 娘娘，方才晋王殿下来过，说是陛下安排了重要差事，等不及娘娘，就在门外叩了三个头，算是给娘娘拜年了。
3: 这个孩子，有事情就去办呗，哪里用得着这么拘礼？
2: 那是晋王殿下真心孝顺咱们娘娘呢。娘娘，接下来有什么事，奴婢好去安排。
3: 我有些困了，想睡一会儿。
2: 是，娘娘，请就寝吧。
3: 哎呀，这大年下的，你们都玩去吧，我这儿不用你们伺候。
2: 是。

我们的父亲，竟沿着孩子，又要去做冒险的事了。请您在天之灵，多多护佑他。

0: 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大年初一，梅长苏亲自到严侯府上拜访，在营救魏征的计划中，他希望严侯助他们一臂之力。他会以什么样的言辞去说服严侯？静妃去惠妃宫里走动，实际目的则是暗中调查小金的死因。此时留守在芷罗宫中的小心趁机潜入静妃的寝宫搜查。
2: 听甄平说，这次多亏你救了他。
3: 嗨，赶巧罢了，若没有我，秋兄也未必抓得住他。
4: 苏先生，
2: 见过侯爷。
4: 苏先生大年初一登门，恐怕不是来给我拜年的吧？
2: 侯爷是爽快之人，我便开门见山了。今日前来，我有一件事情想拜托您和玉静。
3: 我？还有我的事儿呢？
2: 我要拜托你的事，可是最紧要的部分。
3: 啊？
4: 苏先生，里面请。
5: 娘娘，您只睡了半个时辰，可解乏吗？
6: 哎呀，虽然神思困倦，但却不敢多睡啊，怕是晚间没了困头。
5: 这是内廷司新进的，娘娘，您看怎么样？
6: 到这把年纪了，换个素雅些的吧。
5: 娘娘保养得好，哪里看得出有靖王殿下这么大的儿子？
6: 就你嘴甜，还是带那个吧。
5: 是娘娘。
6: 近日我在正阳宫看见惠妃娘娘脸色不太好，把新配制的夜和丸拿上两瓶，再挑几样点心装盒。我一会儿要去看看她。
5: 是娘娘。
6: 怎么，着凉还没有好啊？
5: 早上一直很好，才敢过来伺候娘娘，不知这又是怎么了？
6: 有道是病去如抽丝，有些反复也是正常的。你在家歇着吧，叫小黎和小青陪我去也是一样的。
5: 是娘娘。
7: 娘娘，真的不传不撵吗？
6: 又不远，走动走动才好。

0: 慧妃姐姐，
1: 妹妹快别多礼了，大年初一的，真是劳烦妹妹亲自来一趟。
2: 儿臣见过静妃娘娘。
0: 早知道景婷在这里，我就换个时辰再过来了，免得打扰你们母子叙话。
1: 妹妹，你这是哪里话？在这宫中时常记挂，时常走动的也就是咱俩了，我真是时时都盼着你来呢。
0: 来，姐姐，这是我调过方子的叶和丸，临睡前用生柏煎水服下，多少会觉得舒坦一些的。
1: 真是有劳妹妹记挂了，我这一到夜里就觉得烧心，那太医来了诊治了好几趟，也诊不出什么疾状，皇后娘娘知道了骂我轻狂，我这也是没办法了，只好跟妹妹诉苦，真是有劳妹妹了。
2: 皇后娘娘也太欺负母妃了。
1: 闭嘴，在静妃娘娘面前胡说什么呢？妹妹，你别怪她，这孩子是心疼我。
0: 景婷是个孝顺孩子，可皇后毕竟是皇后，她若是性子温平些，是咱们的福气；她若是急躁，咱们也不能抱怨，还得自己心里会排泄才行。很多事情，当时觉得烦恼，过去之后，又算什么？
1: 妹妹，我最羡慕你的，就是你这性情了。无论什么沟沟坎坎的事到你这儿，你总是能很坦然地度过去，不像我。以前景婷的长妃去世的时候，我犯愁，后来陛下迟迟记不得给她蓄立正室，我又犯愁，再后来娶什么南楚公主，我更是犯愁。你说这个异国公主娶过来，到底是福还是祸吗？
2: 我不是跟母妃说过吗？不用为儿子担心，听说公主性情不错。
0: 等太皇太后丧期一过，南楚公主进了门，我看你还在愁些什么。
1: 那自然是愁孙子了。咱们陛下子嗣倒是兴旺，你看九皇子都12岁了，可是这孙子怎么就这么难啊？那景轩就一个，景环景林一个也没有，老六倒是有两个，可其余的半个都没有啊。
0: 子孙是天定，你急也没用。你看我们家景琰到现在不也没有个一儿半女的，我都不催他。
1: 那景琰府中只有侧妃，以前又常年在外奔波，少不得是耽搁了，现在陛下恩准让他长留京中，他人又年轻，等太皇太后丧期一过，咱们呀，就等着当祖母吧。
0: 那可好，承你吉言。哎呀，这说了半天，我倒忘了件事，一直想着要来谢谢姐姐宫里的一个下人呢。
1: 哪个下人做了天大的好事，值得妹妹来说个谢字？
0: 是个叫小金的小太监。
3: 小新，怎么了？身子还是不舒服吗？
4: 小英姐，我没事儿，就是有点头晕。
3: 既然不舒服，就快去躺着吧。过会儿等娘娘回来，我们会伺候的。

0: 他十三岁上战场，骑兵绝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蒙蒙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
1: 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玉金没有想明白，为什么父亲要全力相助梅长苏与靖王营救魏征。严侯向玉金解释原委，他是被靖王与梅长苏的执念深深感动。
2: 爹，苏先生所托之事并不容易，您为何答应得如此爽快？
3: 不仅仅是口头上的答应，我这次是真心的要帮他把这个事情做成。
2: 孩儿不明白，
3: 那是因为你知道，在为父心里，从来都不喜欢党争。
2: 父亲说过，党争过于丑恶，即便您答应相助靖王，愿意做的事情也是有限的。但为何这次？
3: 这次与以往有所不同。其实玉金啊。

0: 我也不喜欢梅长苏这个人，诡谲，让人琢磨不透。他就坐在我面前，我却始终看不清他。不过这次帮他，我是真心实意的，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和靖王这个决定，让我震动。
1: 震动？
0: 嗯。明知是陷阱，是虎狼之穴，可是仍然要闯，利弊得失如此明显，却仍然要去救，如此愚蠢却又如此有胆魄的人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了。如果这次不去帮他们，日后又有何颜面去见那些九泉之下的故友呢？
1: 父亲请放心，孩儿是严氏血脉，自然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忠，什么是真正的孝。孩儿对朝局的看法和您一样，只是对靖王不太了解。不过苏兄和父亲都能为其所用，说明他一定有过人之处。
0: 嗯，这个话说来就长了。当年的陈妃和靖嫔亲如姐妹，靖王自幼便跟在齐王身边，为人处事、治国方略，承自于齐王，这一点我对他是放心的。只是他的性情和齐王有所不同，多了一些坚毅沉稳的味道，而少了一些洒脱的意思。至于齐王，你当年年幼，可能记不清了。他的音容笑貌，都承自于他的母亲。年轻的时候，不知多少人为之倾倒啊。
1: 爹，那我呢？我像我娘吗？
0: 至于你嘛，自然是像我，不过是年轻的时候。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啊，我倒不希望你像现在的我。

0: 其实以前的事情我没有完全忘记，林伯伯、陈妃娘娘、齐王，这些事情我都记得一点点。
1: 是吗？还能记得？都记得些什么呢？
0: 齐王对我们这些孩子都很有耐心，每次有什么问题问他，他都解答得特别清楚。带我们出去骑射的时候，也把我们照顾得很周到，不像林叔哥哥，林叔哥哥最不耐烦了。
1: 小叔出自武门世家，他的脾气自然会跳脱一些。
0: 林叔哥哥嫌我们烦，又觉得我们笨，偏偏景睿最喜欢他，总拖着我跟着他。这个情景我记得最清楚了。
1: 小叔啊小叔，死的那一年他应该只有19岁。最让人觉得痛惜的应该就是他了。
2: 你有什么事，誉王殿下可吩咐过了，若非要紧的事，你最好别到这两宫里来。
3: 我既来了，自然是大事。
2: 那你快说。
3: 既是大事，又怎能站在这里随意告诉姐姐？
2: 那你跟我来吧。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6: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为帮助靖王摆脱幕后主使的嫌疑，梅长苏请求素老谷主此次行动借用药王谷的名义。素老谷主慨然应允，所有的细节都已部署完毕，只等着行动那天一切顺利。
2: 这次我带的这些个人当中，这十个人是轻功最好的，又是用药使毒的高手。梅宗主，你尽管按自己的意思差遣。
3: 多谢老谷主，今天各位好好休息，具体如何行动明日我会与大家详细推演。
4: 是，
3: 诸位请随我来。此次行动不得不借用药王谷的名义，多谢老谷主了。
2: 这次我入关带领孩子们一路追杀过来，为的就是救他，还说什么谢字啊？
3: 只是这次行动并非万无一失，若不慎失手，恐怕有一段时间药王谷要受委屈了。
2: 这个我想过了，如此危险的行动很有可能会有人失手，到了那天如果一旦有人被抓，你就说是我药王谷的人啊，不要连累别人。哎，反正我药王谷天高皇帝远，我往那烟瘴林子里一钻，我耗得起，他们可耗不起。
5: 啊！怎么是你啊，飞流？你怎么进来的？
6: 烧掉。
5: 嗯，飞流，你确定真的是让我烧掉？
6: 嗯。
5: 你就不让我打开看看里面写的是什么了？
6: 嗯，你呀，真是个小可爱。
5: 待继王到宫宇处，那得好好想个办法。
6: 看着，我烧掉了啊。
0: 为不设党争，夏江拒绝誉王探视魏征，点名让四姐传递消息。誉王虽觉四姐办事怠慢，但也无可奈何。
7: 殿下这是去了哪里？
8: 本来想去玄镜寺看看那个魏征，结果被夏江给挡了回来，他好像还很不高兴我上门。
7: 我想在这个时候，夏守尊自然不愿意让人知道他与殿下您是有所来往，尤其是他那三个徒弟。玄镜司历代以不设党争为铁则，各个掌镜使行事又非常独立，夏江虽然是守尊，但是也不能这样明目张胆地为所欲为，所以殿下以后有什么消息需要传递给夏守尊，还是通过般若的四姐比较好。
8: 说起你那个四姐啊，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是不是不愿意为本王效力啊？每次让她做事总是推三阻四，要不是她跟夏江有旧交，指明让她中间传递消息，本王早就忍受不了她这么放肆了。
7: 四姐有诸多不是，般若也知道，只是夏江她生性多疑，信不过其他人，我四姐再有不好，怎么也是当年的旧人，即使他以后抽身离去也绝对不会背叛的，所以请殿下宽宏大量，宽恕他一二吧。
8: 看在你跟随本王多年的情面上，就再给他一次机会。但是你记着，都是因为你。

0: 见过王妃。
1: 秦姑娘也在啊，我们都是姐妹，就不必见外了。我不知道殿下在书房和秦姑娘有事情商议，擅自就进来了，还望殿下万勿见怪。
2: 你是王妃，我的书房你随时想来就来，谁会怪你？
0: 般若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先行告退，请王妃见谅。
2: 今天宫里情形怎么样？
1: 皇后娘娘说，静妃除了年宴上得到赐礼外，这几日来竟一直赏赐不断。不过自初一靖王入宫行了年礼过后，这三日来竟一次都未再入宫，也不知是为了何故。
2: 还能有什么缘故？在外面忙着自掘坟墓呗。
1: 还有一桩事，娘娘让我告知殿下。
2: 什么事？
1: 皇后娘娘得到芷罗宫人密报，说静妃在自己的卧房小室里私设了已故陈妃的牌位，时时祭奠。
2: 陈妃的牌位？这可真是一个大把柄啊，静妃还真是自寻死路。她现在可是靖王最重要的助理，她这一倒，靖王必定大伤筋，再也不足为虑了。皇后娘娘那边是怎么计划的？
1: 皇后娘娘知道姿势体大，怕打草惊蛇，未敢贸然，所以才命我先告知于你，务求内外相合，找准时机一击而中。
2: 好，好，皇后娘娘那边的手段不必担心，我看静妃这一次就算不死也是活罪难逃。这个女人真是跟她儿子一个样，傻透了。
3: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4: 在梅长苏的策划下，玉金来到纪王府，他要利用一个巧妙的方法将纪王爷带到宫羽的住处。此时的苏宅内，梅长苏召集众多百里挑一的高手，按照营救魏征的行动方案进行周密的部署。
5: 严公子，
6: 纪王爷在吗？
5: 在，我们王爷正觉得闷呢，您请。
6: 太好了，
7: 有关行动的所有细节我已与大家进行了反复的讨论，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今日我想就行动的路线再与大家推演一遍。行动将于明日午时开始，此时宣静司换防守卫最为松懈，大家与夏冬在外界会合后，他会带你们进入大门。王爷
8: 在，
7: 你带十五人留在外围随时准备接应。
8: 是，
7: 郑旭庭
9: 在，
7: 你带30人

0: 下龙安排。
1: 是。
0: 明日，夏江、夏春和夏秋都不会在巡境司令。刚开始你们会很顺利，但就算当值的少长史反应再慢，你们也只能冲到地牢的外缘。强攻便从此时开始。记住，夏冬绝不会出手帮你们，他只会旁观。你们要做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冲进内院，到达相应的位置，完成任务，然后再冲出来。
1: 梅宗主命我们准备的毒粉药虫便是在这个时候用吗？
0: 没错，这时候就有劳各位药王谷的弟兄了。玄镜寺内府兵众多，地势相对狭小，毒虫药粉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各位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手，一旦对方有了松懈，你们便有机会可以突围。
2: 哎呀，小玉金呐，你终于肯过来看我了。你们都下去吧，下去吧。啊，
3: 是是。
2: 我这有好东西要给你看呐。
4: 怎么样？
5: 哎呀，真是首新奇的好乐谱啊！
4: 啊，
5: 王爷是从哪儿得来的？
2: 哎，快坐坐坐坐坐坐。哎呀，我跟你说呀，太皇太后丧妻，几乎所有的乐坊全部关闭了。我便找了几个顶尖的乐师来住到我的府上，他们现写出来的。我就想啊，在京城之内，也只有你能见上一二了。
5: 王爷，您总夸我，您才是一个知音知乐、诗酒风流的妙人呢。
2: 来来来，喝酒。啊，当然了，我也知道，你的耳朵素来是被妙音坊给养刁了，这些乐曲再好，在你看来也显得略有粗浅吧？
5: 王爷何尝不是呢？迷恋宫羽姑娘手里那把琴的，恐怕不只是我吧？哎，
2: 妙音坊啊，妙音坊，可惜了，你说他们怎么就通了匪了呢？
5: 嗨，这您也信？
2: 你的意思是，妙音坊没有通匪？
5: 通匪？通的哪股匪啊？可有名目？刑部有案卷吗？主告人又是谁呀？哼，有根据吗？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罢了。
2: 那既然他们冤枉，为什么妙音坊的那些人要提前避罪潜逃呢？
5: 哎，很简单，通匪是假，得罪了人才是真的。得罪了惹不起的人，不跑难道等死啊？
2: 不会，天子脚下何人敢如此猖狂啊？
5: 王爷，当天去抓人的是谁，又是谁的人马？王爷您不会不知道吧？
2: 这我倒是略听到一二，说是调用了大理寺的官兵，下令的是誉王的那个小舅子叫朱越。莫非是那个朱越对宫姑娘动了什么歪心思不成？啊！
5: 现在您才明白啊，朱越的好色之心全城皆知了，宫姑娘也只不过觉得惹不起他，先躲一阵子，再另找出路吧。嗯，

0: 小雨金，你是不是把他给藏起来了？我可没有啊，王爷。您可不要乱说话。心虚了，心虚了啊！<笑>说实话，他现在怎么样啊？
1: 我真的也很惦记他呀。
0: 明日撤退的时候，大家动作一定要快，一旦冲了出来，接下来就好办了。
1: 这到了外面，地方空旷，正好利于玄镜司的兵力，怎么说就好办了呢？
0: 明日在宝光阁作案的太行大盗，会恰巧在玄镜司的附近露出行踪。

0: 把宫羽姑娘藏起来，那只是因为她逃出来之后身陷困境，向我求助，我施以援手罢了。哦，不过她现在挺好的，还谱了新的曲子呢。过年我给她送年货的时候，还悄悄听了。哎呀，
1: 带我去看看她，怎么说我们也是，旧交嘛。她落难的时候，我不能不去看看她呀。啊？
0: 可是，
1: 可是什么呀？还怕什么不成？
0: 你怕那个朱月？哎呀，那个小子根本不可能放在我的眼里。就是誉王知道了，他也不可能因为这个跟我翻脸。毕竟我是他的长辈。
2: 王爷，其实呢，带您去也没有什么，只不过宫羽姑娘现在心灰意冷，怕是不想再多见你们这些贵人了。
1: 什么话？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跟那些人能一样吗？
0: 我还是非去不可了。走。
2: 现在就走！哎，
0: 王爷，您别着急啊，现在都什么时辰了？哎，好了好了，我也拗不过您了。嗯，我就拼着宫羽姑娘责备我吧。明天我带您去一趟。
1: 说话算数。

0: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此时的玄静思收到了一封来自严侯的书信，他约夏江到城外西郊韩中观一会。信中提及夏江儿子的消息，夏江虽半信半疑，但容不得一点关于儿子的消息遗漏，他决定如约而至。
2: 师父，刚才严侯爷府上派人递来一封信，说是必须要师父钦差，您看
3: 是严阙？
2: 是

0: 师父，何事？燕雀约我明日上午到城外西郊寒中观一会。
1: 明日上午，您和严侯爷已经好些年没有来往了，偏在这时候约师父出场，怕是他目的不简单呢。
0: 不管他目的为何，我都不得不去。这是为何？他心中说有我最挂念的一个人的消息。啊，师父，难道燕侯爷知道小师弟的下落？算起来，到现在，十娘带走小师弟，也有十几年了。
2: 不管他心中说的是真是假，我必须得走这一趟。
3: 那徒儿陪您同去。
4: 慢点，慢点。该备的都备齐了吗？
1: 已经备齐了，少爷。
4: 嗯。
3: 玉金，
5: 爹，
3: 都准备好了吧？
4: 准备好了，
5: 现在就可以出发。
4: 嗯。
5: 我们走。
0: 这几日听梅宗主推演兵法，真是细致入微，老夫实在是佩服啊。其实这和打仗没有什么区别，整合自己的兵力，了解对方的底细，根据战时的地形制定不同的战法，并且能够推演出战事过程中的各种可能性，这都是最基本的用兵之法，没有什么稀奇的。

0: 敢问梅宗主过去打过仗吗？你这样的人才不统帅领兵实在是可惜呀。
1: 兄长。
2: 哦，今天是初五，你又要去孤山了。
1: 我一年也就看望他一次，不想失约。
2: 你的心意聂风是知道的，山上风大，多加件衣裳。
1: 对了，刚好有件事情想要麻烦兄长。
2: 什么事？
1: 我手里有一桩案子，正好查到一个重要的人证，就住在赤桑镇北街市开布店的，叫贾西。我怕迟一天过去会生变，所以能否麻烦兄长替我走一趟，将此人带回来监看，免生意外。
2: 这点小事就交给我吧，放心，不会误了你的案子的。
1: 多谢兄长。那咱们一块儿出城吧。
3: 好，殿下，都准备好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1395 AM 107.4 FM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FM 一零七点四。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没有哭，没有说。
1: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

0: 早上好。
1: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2: 刚退休。
3: 带孙子呢。
4: 看书。
5: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6: 一张摇椅。
7: 一杯茶。
8: 听戏。
9: 遛弯儿。
10: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1: 都有。
12: 学钢琴，
13: 参加合唱团，
14: 玩摄影，
15: 做视频，
16: 把晚年变玩年。
17: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8: 年龄不是借口，
19: 老有所乐，
18: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20: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2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晴的天气。
1: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严侯提前赶到韩中观，夏江准时赴约。严侯故意拖延时间，夏江虽感觉事出蹊跷，但是他多年寻子未果，所以此事儿子的消息对他来说比任何事都重要。
2: 侯爷，
3: 哎，
2: 侯爷没说今天要来啊，贫道惶恐，什么也没准备。
3: 不妨事，找一间近室，备一些热茶水即可。我要招待一位老朋友。夏兄，我这韩中观不太好找，路上岔口又多。夏兄骑马来的，竟比我这坐马车的人还要晚到啊！
4: 焉知不知严侯你先走啊？
3: 哎，带你来是贵京的，怎么老跟着我呀？还不快去！
5: 爹，真的要跪一天吗？
3: 再闹就跪两天。
5: 夏守尊，玉京告辞了。
3: 哎，这孩子娇惯坏了，一点苦都吃不得。
4: 我看玉京还好，跟严侯你年轻的时候还挺像。
3: 夏兄，我年轻的时候哪有他这般纨绔？不过孩子们总是成长得太快，如果夏兄的孩子还在的话，怕是撒起娇来和玉京差不多啊。
4: 严侯约我前来是要站在这里说话的吗？
3: 岂敢，夏兄，观内一叙。
6: 殿下，夏守尊命我传话，请殿下今天务必找个缘由进宫，陪在陛下身边。
7: 进宫？
4: 他有说因为何事吗？
6: 既然夏守尊希望殿下在宫里，向来定有他的用意。
4: 难道就是今天吗？